0: 帅西川纯粮白酒，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匠心酿好酒，好酒敬知音。恩比石女装，松弛有度，自在从容。
3: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2: 品千和悠久，尽人生知己。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

0: 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0: 请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8: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
5: 3粒减2粒，2粒减1粒。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

0: 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肖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大家好，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河北保定的曾伟恒留言说，给俺家一岁多的孩子点一首外婆的澎湖湾，这小子才丁点大，不知怎么就迷上这首老歌了，每次只要前奏一响，他在婴儿车里立马是手舞足蹈的，小屁股扭得特别带劲儿，别的儿歌都不好使，就认这一首。看来经典的歌真是连这么小的孩子都喜欢啊。
2: 太可爱了，一岁多的小娃娃竟然能够 get 到这个外婆的澎湖湾的欢乐节奏，
1: 是不是姥姥带大？
2: 这大概就是经典旋律的魔力吧，能够跨越几十年直接拿捏住我们最小一代的听众啊。
1: 孩子的心就像是一面镜子，它能够照出这首歌里最纯真的底色。那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友圈的好友沃利土，他说要为两岁的孩子点播这首歌，马上送给两位小宝贝儿，外婆的澎湖湾。

我住着家，将我手轻轻

0: 来自四川成都的谢志豪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爸爸妈妈给我爸妈，以前在家嫌他们啰嗦，现在上大学了，每天被各种琐事推着走，想听他们唠叨几句都成了奢侈。这首歌的歌词写得太像我们家了，爱都在心里，嘴上却不表达。借这首歌想告诉爸妈，虽然我忙，但我心里一直惦记着你们。
1: 志豪那句想听唠叨都成了奢侈，

0: 真的是戳心啊，人好像总是这样的，就是走了很远才听清那些叮咛背后藏着的是温度，忙累了才想起家里那盏为你留的灯。
1: 其实咱们中国人就是这样，觉得说爱这个字啊有点太害羞，于是呢我们的爸妈就会把爱这个字拆解成了吃了吗，还好啊，别忘了穿秋裤。而我们呢有的时候会把它拆解成哎爸妈钱够花不，是吧，我想说有的时候爱就要大声地说出来，把这首爸爸妈妈送给你们。

0: 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以前。

0: 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0: 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0: 大家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9: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条留言，这是一位来自福建厦门的朋友，他叫不仁。他说，我想点一首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每次想家就想起阿爸骑马放牧的背影，还有额吉在河边打水时哼的歌。我在南方工作，草原的风却总在梦里吹，而这首歌唱的就是我回不去的地方。
10: 不论你在南方的都市里走了多远，吃了多少海鲜啊，你的胃啊，你的血液里边依然只认那一碗咸奶茶，对不对？
9: 我们常说乡愁是一张车票，歌声呢就是那列归乡的火车。下面咱们赶紧把这首《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送给不仁，也希望歌声能够带你梦回故乡。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山东烟台的朋友，他叫孙志廷，他说：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海兰阿木的妈妈说。以前对母爱伟大没有太切身的体会，直到自己当了妈才知道，母亲就是那个天，就是给全家遮风挡雨的人。妈，您辛苦半辈子了，以后换我来给您遮风挡雨，只求您身体硬朗。
1: 哎，这俗话说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啊，我觉得这话一点儿都不假。这段从女儿到母亲的身份转变，也让母爱伟大这四个字从一句标语变成了你生命当中最真实的风景。
0: 既然接力棒已经传到了你手里，那就让我们把这份爱继续在岁月里流淌，把这首妈妈说送给志廷的妈妈，愿她也因为你的这份懂得而欣慰，愿岁月对她温柔以待。

0: 激励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三袋，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7: 大家好，我是肖哥。我们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下一条留言，这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朋友，他叫周一凡。他说，我想点一首《缘分的天空》。年纪大了，越来越觉得人这一生的聚散离合就像歌里唱的天空，晴雨都有，遇见谁经历啥或许真有他的道理。别急着埋怨，笑着走下去，时间一定会给你答案。
0: 没错，
7: 好通透啊。哎，
0: 这个我们年轻的时候啊，遇到点一些这个挫折啊，总问为什么是我，是吧？啊，总想跟谁讨个说法。但是到了某一个年纪，就像这位朋友说的，你就开始信缘分了。很多事该来的挡不住，该走的你也留不下。那你说的时间会给你答案，大概就是时间从不说话，但是它会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广东深圳的朋友，他叫徐敏佳。他说，某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啊，听着收音机睡着了，半夜醒来正好放着《心情》这首歌，心情就跟这首歌一样，吹着微风，看着云。这一晃多少年过去了，今天无意之间听到这首歌，我瞬间落泪，恍惚多少年，再也没有过这样无忧无虑的心情了。
1: 这就是某一首歌的魅力所在。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可以瞬间推开记忆的门。你像他描述的，收音机里露出的旋律，半梦半醒吹过的夜风，还有那个不知愁为何物的自己，这段回忆就像是一扇通往过去的任意门一样，让我们这些每一个有过类似夜晚的人可能都会眼含热泪。
0: 是的，
1: 那接下来就让心情来再一次唤起当年你的心情。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针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针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0: 大家好，我是肖哥。我们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来自重庆的杜明辉留言说，我和他分开半年了，我总忍不住点开那个熟悉的对话框，打了字又默默删掉，想点一首星语心愿。我想说没什么特别的意思，就是偶尔还会想起你，希望你一切都好，哪怕你的幸福已经和我无关了。
10: 这位朋友的留言能够看得出来，这大概就是成长的代价。我们终于听懂了哼唱的歌词，却也走散了歌里曾经想要并肩看风景的人。
1: 所以像他这样能够承认彼此的生活已经再无交集，但是还会愿意为对方送上祝福，说明这位朋友已经学完了成长的必修课。把这首《心语心愿》送给明辉，希望这份怀念最终能化作夜空里安静的星光。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2: 不要太淘气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头眩耳鸣，神志恍惚，用全鹿大补丸。身体衰弱，气血双亏，用全鹿大补丸。全鹿大补丸，祝您气血足，精力旺。金丹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在我们的身边有许多条青年路，今天我们想聊聊他们背后的故事。他们是求索之路，奋进之路，奉献之路，是一代代青年的追梦之路。

0: 楚林高贺，
1: 在绿水青山，
2: 在日新月异的城市，
3: 在炊烟袅袅的乡村，
1: 在人迹罕至的可可西里无人区。
4: 我来自河北汤山，
5: 我来自四川乐山，
6: 来自内蒙古自治区，
7: 来自湖南湘潭。
8: 我的家乡有一条红色青年路，秋收大道，它纪念秋收起义，承载青年革命先驱的热血与理想。
9: 在武汉有一条为纪念青年义务修路而得名的青年路，它是武汉青年之城的精神地标。
10: 我的家乡也有一条青年路，这条路见证着离乡的发展，承载着我们青年的梦想。
11: 大家好，
3: 今年我们组建了一支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专属的青春报道团，来自全国各地的伙伴们将奔赴山海，

0: 要报道的青年之路就在西迁的火车上。我手上的乘车证来自交大西迁博物馆，上方印着一行字：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20世纪50年代，数千名交大师生拿着乘车证，踏上了波澜壮阔的西迁之路。
1: 1957年，我18岁的时候就说过，交大迁到哪里，我就考到哪里。我只今年87岁，但我初心不改，愿将余生献西北。
0: 如今，西迁精神仍在一代代青年间传递，融入他们人生之路上的每一个选择。
2: 我的青年之路在万里深海寻宝探索中，我愿用每一次下潜，不断向生命极限和人类认知极限发起挑战，为破译深海生态系统的生命密码贡献智慧和力量。
3: 我的青年之路在雪域高原的钢轨延伸处，我愿用所学所长，让蜀道天堑变通途，守护川藏铁路交通大动脉的平稳安全。
4: 我的青年之路在中国轨道交通的钢铁长城里，我愿把热忱投入核心装备自主创新当中，为飞驰列车装上智慧大脑，让中国列车领跑世界，行稳致远。

0: 本节目由 HLA 海澜之家独家特别呈现，海澜之家创造有生命力的服饰。
1: 青春是用我们的坚守守护万家的平安，

0: 青春就是诚心与热爱的工作，把每一天过得鲜活明亮。
1: 用脚步丈量大美山河，用手指描绘明天轮廓。
2: 青春是守护文明的责任。

0: 大家好，我是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青春报道团》的成员远征。此刻，我就在上海闵行区的青年路上，准备前往一场意义非凡的职业交流会。
1: 今天来到这儿呢，是参加一场非常特殊的职业交流会。现如今，各行各业都在加速布局具身智能，但是这些人想要真正的走进家庭、走进工厂，光靠代码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冰冷的机器究竟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学会像人一样思考和行动呢？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同时，一个全新的职业也随之兴起，那就是机器人训练师，也有人称他们为机器人的师傅。那想要了解更多，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2: Hello， 有空跟你简单聊聊吗？
3: 好呀，你想问我什么呢？
2: 为什么想从事这份工作？是有什么特别经历吗？
3: 小时候会比较喜欢智能遥控这方面的东西，毕业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份工作，就直接来到了这里。
4: 因为我从小就对机械这些东西感兴趣嘛，机器人能够走路啊、交互啊、做动作这些东西是非常酷的。
5: 我在大学时期兼职了商超的收银员，于是选择参与了这份工作。
6: 原来你是经验丰富的商超收银员呀，我举双手双脚同意你当我师傅了。师傅在上，请受我一拜。
0: 跟机器人如何打交道？
3: 我们会在蔬菜厂里面模拟很多种场景，从零开始教机器人做各种动作。
4: 我会教它同一个动作无数次，然后让它不断的学习啊，不断的优化它这个动作。
2: 我这个算艺术品吗？
4: 不，你这顶多算个工艺品吧。
2: 机器人有哪些应用场景？
4: 主要运用于展厅讲解，进行一些文娱上的表演、迎宾接待之类的。目前我在让机器人记住这条路线，之后它就可以进行自主的讲解导览。
3: 家居场景可以收拾洗手台、叠衣服、整理你的床铺、帮你晾衣服，都是可以完成的。
7: 在3C 电子、半导体、汽车零部件、物流和地铁等行业开始了机器人常态化作业。
5: 它可以在养老院提醒老人们吃药，以及给他们递送药物等。
8: 我们的机器人还能胜任很多场景的导购导览工作。我们在运动这块也下了不少功夫，比如训练机器人打乒乓球，现在他们已经可以全自主对弈。
3: 采访的差不多了吧，该亮个相了。
0: 我是本次的采访记者，很高兴认识大家。
1: 这样一群以青春驾驭智能的零零后，他们用年轻的脑洞和硬核的专业能力，教机器人学会成长、学会做事、学会守护，也在学着自我不断的进化，让我们的机器人能够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9: 我和我的机器人今天练习格斗，
10: 作为工程师调试机器人的一天，
11: 开始今天的数据采集工作了。
12: Hello， 大家好，我今天教会我们机器人如何把大家放到了三米袋里。

0: 它已经超过了人类极限的速度和结果。那无论跑得远还是跑得快，它这种综合能力其实在未来的使用场景和应用场景里边都是能用得上的。
1: 具身智能还是要尽可能更多的融入人类的生产生活，它能够去进入到巡检啊，包括一些工厂的一些场景，这让人的生

我是林小哲，是西宁野生动物园的网红抱抱。别看我现在威风凛凛，一年前的惊蛰时节，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管护员在乱石堆中发现了我。当时我身受重伤，浑身动弹不得，瘦得像块抹布，差点就要和这个世界说拜拜了。他们连夜跑了1000多公里，把我送往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进行抢救。那段时间，我的康复日记被千万热心网友追着看，我也很争气。从重新走路到上房揭瓦，只用了10多天的时间，到现在已经长胖了40多斤，在西野的雪豹馆里幸福生活。我的故事很精彩，但真正了不起的是帮我康复的奶爸奶妈，还有守护我的家乡，常年奔走在平均海拔4700多米的生态管护员们。最近热播的电视剧《生命树》就是改编自他们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可可西里。作为人们口中的生命的禁区，这些年我认识了不少新朋友，他们替我讲了许多的故事。我的这位朋友叫洛州放索，六年前他来到我这里，成为一名巡山队员。进山的路遍布沼泽和暗坑，车辆陷进泥潭更是家常便饭。每次出来巡护，少则一周，多则20余天，行程上千公里。常年坚守岗位的他，与父母、孩子也是聚少离多。纵使前路漫漫，但还有更多像他一样的人，脚步从来没停过。这是才闻多杰，他所在的地方被称作藏羚羊幼儿园。专门收留

落单的藏羚羊幼崽，毕竟它是这一片出了名的超级奶爸。十年的时间巡山50多次，救了800多只动物，藏羚羊数量从曾经的不足20000只恢复到了现在的7万多只，这就是属于他们的成绩单。

0: 那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国际的电影，他们在宣传的时候也都会到中国来，这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个佐证。
1: 电影人的青年之路能与光影接近，与风尚万千，期待更多青年影人敢于将自己的审美与思考注入镜头，用影像传递中国美学。
2: 青年电影人是光影世界的排头兵，我们的使命就是用影像铺架桥梁，连接中国与世界。未来我来看中国电影再攀高峰，在世界舞台绽放。

0: 我要报道的青年之路是一条戏曲文化的传承之路。
1: 大家好，我叫李雅芝，从13岁就开始学习汉调光光了。我们呢，从最开始的十几秒小视频，到2个多小时的直播，慢慢的让汉调光光走出了汉中。
0: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把舞台搬上直播间，他们以坚守为弦，以热爱为韵，让一曲戏腔悠长绵延，生生不息。
2: 铺开千年晨光，无倦在天。

0: 我所在的西冲社区是我国首个国际暗夜社区，它为市民打造出大湾区一小时星空银河圈，让星星触手可及。
1: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一代代航天青年把青春写在了这条望向苍穹的青年之路上。

0: 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1: 我国成功的发射技术，空间物理探测卫星
2: 北斗一号静止轨道导航卫星连续成功发射，
3: 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类。
4: 每年的4月24号设立为

0: 中国航天日，
1: 墨子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0: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发射，
2: 天和核心舱与火箭成功分离，
3: 祝融号火星车到达火星表面，
4: 探月工程嫦娥六号任务实现了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
5: 天文二号探测器发射升空，
6: 我国首次小行星探测与采样返回之旅正式开启，
7: 该组装舱门开启。

在这片蔚蓝深海之下，有着这样一批青年群体，他们驾驭钢铁巨鲸，潜航于茫茫大洋，把忠诚刻进战尾，把担当融入使命，用青春与热血守护着祖国的蔚蓝国土。他们就是中国海军潜艇兵。

0: 们现在所属的位置是潜艇的驻舱，这里是大部分艇员平时休息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潜艇内部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上、中、下三层铺位紧密排布，就是在这样一个有限的空间里，需要住下十余名艇员。这是我们艇员出海前带上艇的一颗小椰苗。
1: 每次出海，我们都会带上一颗椰子，把它放在舱内最显眼的地方。随着出海天数的增加，坚硬的椰壳里会慢慢长出鲜嫩的绿芽，这抹绿更像我们的信念。无论潜航多深多久，心里都装着希望，守着家国，盼着平安返航。
2: 我是炊事员白奥，深海远航，一份可口热乎的饭菜就是战友们最温暖的慰藉。我们站位上时刻都需要有人值更，我们采取轮流用餐的方式，将值更艇员的饭菜先送到驻舱，带非当更艇员前去替换，让战友们吃饱吃好，以最饱满的状态奔赴站位，完成使命。
3: 我是声纳兵陈胜坤，声纳是潜艇的眼睛和耳朵，在深海大洋中，我们根据声音不同的特征、不同的频率，锁定敌人的踪迹，保证潜艇的航行安全和战术协同，为指挥员的决策提供最精准的依据。
4: 我是舵心兵曾家豪，潜艇在深海航行中，航向、深度每一次偏差都有可能关乎潜艇的安危，影响任务的成败，所以每一次操作我都力求快、准、稳，用精准操作让潜艇在深海中灵活穿梭，从容前行。
5: 我是机电兵孙萌，机电舱是潜艇的心脏，动力系统、电线管路，每一处都关乎着潜艇的正常运转。海上航行时，我时刻紧盯参数变化，细致排查每一处隐患，守护动力稳定，保障系统畅通。
6: 一个站位，就是一份责任，一颗初心，向着同一个时。

九十年前，无数青年以热血踏遍万水千山，完成了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而今，新时代青年正以青春之名，书写时代答卷。

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每一个追梦的人脚下自有长风万里。
1: 让我们带着舍我其谁的锐气，勇往直前的勇气，向时代喊出
2: 未来我来。

0: 通过我们的双手，让一个个零部件做成一套复杂而精致的设备。
1: 用年轻的脑洞和硬核的专业能力，教机器人学会成长。
2: 抠工作永远都是未知的，这是最有魅力的地方。
3: 只有大家都学会了，村子才算真正的活了。
4: 我希望你们现在好好学习，有走出去的底气，又有走出来的勇气。

0: 青春就是敢去尝试，不怕犯错，
1: 始终为梦想前行。
2: 想笑就笑，想跑就跑，
3: 有理想，肯奋斗，敢担当，
4: 充满朝气，勇敢去闯，
5: 是一种热烈坦荡的状态，更是一种敢闯敢拼的心态。
6: 在这广阔的世界里，加油！
7: 青春就是一场在经历中慢慢成长、慢慢收获的旅程，
8: 每个瞬间都闪着光。
9: 我们向阳而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4: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6: 九块九？
15: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重温经典光影记忆，聆听旋律背后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在现场陪伴我们重温这段旋律的，还有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杨轩华杨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说起《我的祖国》这首歌，可以说它是属于我们全体华人的一个情感表达。当我们游览祖国大好河山的时候，当海外留学生思念家国的时候，当我们想要直抒胸臆表达爱国情感的时候，都会想到这首歌。作为年轻一代，我们对《我的祖国》这首歌可以说是非常的熟悉了。它其实是电影《上甘岭》当中的歌曲，影片当中描述的战斗场景非常的惨烈，但这首歌呢则显得特别的温柔治愈，好像能抚平一切伤痛。这种强烈的反差感让我不禁对这首歌的作者感到好奇，想问一问杨教授，这首歌它起初的创作过程是什么样的，可以跟我们讲述一下吗？
2: 这首歌曲呢，其实在乔羽先生接受上甘岭的插曲写作任务的时候，沙蒙导演就告诉他，我这个片子其实总体上已经拍摄结束了，只剩下插曲所在的这个部分需要等音乐出来然后补拍。那么整个的这个摄制组是在停机坐等的状态，就算是每天什么都不干，每天也要消耗2000块钱啊，这是在1956年是巨款，
1: 不小的数目了，
2: 是巨款啊，所以时间紧任务重，乔羽先生就接下了这块硬骨头啊。他看过样片以后其实还是挺兴奋的，但是真正拿起笔来创作还是觉得有一点点困难。那么按理说这个歌曲呢，它是在上甘岭战役的这个间歇需要出现的，但是如果你要是把这首歌曲写的也像战斗场景那样非常的昂扬，非常的激动，那么乔羽老师他就说这样会比较靠啊，显得没有对比，就像舞台演出里面的这个靠色一样。那么用现在年轻人的话说呢，就是这首歌曲这样处理就少了灵魂，所以这样反反复复的修改了10多天，突然有一天，那乔羽先生他说他想到了他去中央苏区，当时是赣南和闽西等等地方，在渡江的过程当中看到了长江两岸的旖旎风光，同时呢也听到了江上人们的那种歌唱和对话，这是他从来没有感受到的。从北方到南方的这种新鲜，让乔羽老师找到了他这首歌曲

0: 的这个触点，或者叫灵感。所以他想在战争过后，那么所有的这个参战的指战员，他们希望重建家园的那种愿望，以及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以及对勤劳朴实人民的赞美，还有就是保家卫国的这种决心，都是要有的。所以他写的这个歌词一共是三段。那么这三段当中呢，我们能够很明显地感受到第一段写景。一条大河波浪宽，对吧？这是写景。第二段写人，姑娘好像花儿一样，小伙儿心胸多宽广。这是写人。第三段表明立场。朋友来了有好久。注意，最重要的是下一句，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所以这种层层递进的关系，有景有人，同时还有情的这种表达，让我们一下就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的不屈不挠，以及我们誓死保家卫国的坚定决心。所以这首歌曲为什么像你刚才说的，那么多人走在全球的各个地方，他们一旦回想起或者是唱起这首歌曲，都会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就是因为歌曲的这种递进关系，歌曲的这种描写内容，以及它的内部结构，它也是在副歌的部分一直在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歌唱我们的人民和江山。所以呢，这样的歌曲我觉得它不传承，它不被人铭记，没有道理。
1: 是的。
0: 对，
1: 一条大河波浪宽，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家乡的大河，无论我们身处何地，每每唱起这首歌的时候，想起这条河的时候，都可以给我们带来极大的温暖和安慰。这也是我的祖国这首歌传唱如此之广的原因。现在就让我们闭上眼睛，静静地聆听一条大河里潺潺的流水声。

10月14日，美国侵略者为了破坏和平，扩大战争，他们在板门店拒绝了和平谈判以后，就在今天早晨6时15分向我上甘岭地区2个山头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10月18日，在敌人有充分准备的大规模进攻面前，

0: 我军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战斗十分激烈和残酷。今天是第五天，
1: 我是七连连长，营长，你等一等，我在耳朵上炮弹震聋了。
2: 指导员，你来听。
1: 是的，营长，营长，我是七连指导员。营长，我们已经把敌人第十四次冲锋打下去了，代价很大呀。现在我们只有一个排的兵力了。是的，我们已经坚持到后续部队上来。报告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营长，敌人向我们又开始第十五次冲锋了。

0: 师首长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
1: 喂喂，
0: 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
2: 喂喂，二号观察所吗？主峰情况怎么样？什么？烟雾太大，看不清楚。
0: 怎么搞的？
1: 喂喂喂，喂，
0: 参谋长。
1: 喂喂，
0: 直接跟三营通话。
1: 喂，
3: 叫三营。三营长吗？我是参谋长。
0: 什么？叫他说慢点。
3: 你说话慢一点。嗯。嗯，听见了，听见了。好的，三营长报告，四连长敌人又用八个连的兵力，同时向我三连、六连、七连阵地进攻，重点还是在主峰。到现在为止，阵地还在我们的手里。七连在主峰阵地上打苦肉。
0: 参谋长，通知三营长，命令七连一定要坚持的命单拨晓。
3: 好，叫三营。
0: 八连连长还没到，
4: 不会那么快吧？
1: 报告，
0: 进来。八连连长张正发奉命来到。怎么？是一路跑不来的，快脱下帽子来擦擦汗吧。
4: 警卫员，大伯谁给张连长？
0: 你们营长交代给你们连的任务了吧？
2: 交代了，命令我们上主峰接受七连阵地。你过来。
0: 这就是你们要去的主峰。

0: 目前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如果我们把它给丢了，那么前面这两个山头阵地我们就很难守得住，而敌人呢就会进一步向我的主阵地吴胜山来进攻。你是清楚的，吴胜山是整个朝鲜战场中线的门户，它的后面是一片大平原，我们无险可守，这样敌人就有可能强迫我们和东线的朝鲜人民军后撤40华里。你仔细估量下这个形势。
1: 师长，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0: 我就是啊，师长同志，这几天的重担子都压在你身上了，当心身体啊。谢谢你，我的身体不会垮的，垮不了啊，知道吗？我们按时在西房山跟敌人干开了，你们有计划的出击，使我们对东线的美七师就可以放心喽。是的，好，好的。
2: 师长，面条又凉了。
0: 好好，我就去，我就去。张连长，你来了。
3: 是的，老王。
0: 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4: 报告师长，我们知道任务是艰巨的，可是我们连里的战士们常说。
0: 说什么？
4: 他们说反正八连只要有任务总是艰巨的。
0: 这是哪一个战士说的啊？他叫什么？恐怕是他们八连连长自己说的吧。必须给你说清楚，你们上去不是拼死，而是要想办法来消灭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求你们在阵地上坚守24小时。
4: 24小时？
0: 有问题吗？
4: 首长，我们保证不丢掉阵地一寸土地。
1: 阵地是绝不能放弃的，
0: 张正发。
1: 但是你必须充分地顾及到困难。敌人的炮火已经把山头削低了好几尺了，这个你一上阵地就知道了。你们的指导员不是学习去了吗？
3: 是的，
1: 坐吧。喂，后勤吗？我是政委啊。啊，不行，6000发不行，10000发。今天晚上必须把10000发炮弹送到前面去。什么？困难？不管有多少困难，必须完成任务。好吧，怎么得了啊？我们给敌人比赛起钢铁来了。
2: 师长，
0: 你叫什么呀？
5: 308连通讯员杨德才。
0: 你写什么？
5: 写日记。
0: 哦，可以给我看看吗？只要我们八连一上阵地，准能什么呀？
5: 把敌人打垮。
0: 哦，一点也不错。有什么样连长，就有什么样通信员，啊？

0: 是个新战士吧？
1: 不，首长，我跟我们连长已经一年多了。五四战役上塔里战斗，我就跟连长在阵地上。
0: 嗯，那么你一定清楚你们连长打仗的时候那股子脾气喽？
1: 知道，首长。我们连长一打起仗来，老嚷着要水喝。每次上阵地，我总是把水壶灌得满满的。
0: 好啊，可是还有一条，你知道不知道？

0: 你们连长是机枪射手出身，他一听见机枪响啊，他的手就痒痒。首长，还什么指示吗？你们什么时候出发？营里通知我们，明天拂晓以前赶到阵地。是的，七连在等着你们。
1: 是是是，我是张庄，我是张庄。什么？
0: 怎么？情况有变化？
1: 是，听见了。营长同志，七连已经跟宁部失掉联系，现在情况不明，要我们行动注意。
0: 杨排，
2: 到。
0: 同志各排，八个军队跑步前进。
3: 是。

0: 部长，我们指导员在那块大石岩上。
1: 好，一排长
0: 到，
1: 马上把阵地接收过来。
2: 是，
1: 同意啊。
0: 到，
1: 同志二排长跟三排长把部队带进坑道。
2: 是，
1: 到。孟指导员，我是张正发，
0: 张连长，到底把你们等来了。我们全连打的。不，张连长，要抓紧时间，敌人马上又要进攻，现在我就把阵地交代给你。
1: 好。
0: 这阵地不对，那边是正南方向。
3: 指导员，这是南方向。
0: 对了，张连长，你看我们的左侧是三连和四连的阵地，右侧是六连的阵地，我们是主峰阵地。说起来地面并不大，东西长只有500公尺，南北宽不到300公尺，现在一寸也不少，交给你了。
1: 部队隐蔽好，注意观察。
2: 是，
1: 孟指导员，你下去休息吧。
4: 什么？张连长，你下去休息吧。我不能下去，张连长。我对阵地熟悉，你让我躺在这儿，我能帮你出点主意。不能。
1: 我把你指导员带下去。
4: 张连长，我不能下去啊，我绝不能下去啊。
0: 指导员，你快下去休息吧。
4: 我们连长、一排长、二排长，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张连长，我就不能下阵地，我躺一躺在阵地上，我要为他报仇啊，我要为他报仇啊。
1: 孟指导员，你应该信任我们。
4: 是。
5: 李壮，李壮，李壮，李壮，李壮，
1: 向营长报告，七连汪总队完成了坚守任务，他们没有丢掉一寸土地，现在敌人已将我们进攻了。

0: 天天咱这种时候不打炮，赶快联络！赶快联络！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 让他，跑步同志一排长，没跑或者支援也要打下去，坚决守住阵地。
1: 是。

动作要快啊，敌人又快进攻了。动作要快，快啊，要注意节省弹药。

0: 排长，照这样打下去，到天黑还得打多少次？
1: 哼，谁知道呢？
0: 真没有想到，排长。
1: 没想到，毛四海，在这个阵地上打仗，要能立个功。
0: 哎，要能立个一等功吗？
1: 准能世界闻名。

0: 刘老太，从这七班立刻传令内侧，把重机枪抬出来。同志们，我们八连从来没打过败仗，丢掉过阵地，全连打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七连调过来的阵地绝不能从我们八连手里丢掉，跟我上。连长，你又在后边，营部有什么指示，赶快告诉我。连长，
1: 吴新军，赶快报我营长，连长自己带着七班上去了。
2: 什么？连长自己上去了？喂喂喂，李壮，李壮，李壮！
1: 哎呀，这倒霉的机会。

0: 10月19日，八连上阵地还不到一个上午，就连续打退了敌人一次比一次疯狂的进攻，达23次。
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知灵药业。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部影片。其实这首歌的歌词第一句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我们都知道这个一条大河其实就是指长江，但为什么乔先生反而不提长江，用一条大河来隐喻描写呢？
1: 这里面其实有乔羽先生他自己的考虑，当时的这个导演沙蒙他拿到歌词以后，他就问了乔羽啊，你为什么不把万里长江波浪宽作为第一句歌词，万里长江波浪宽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呢，乔羽先生就没有同意，他说如果非常具象的把一条大河就仅指长江的话，那么不在长江周边生活的这些人，他就没有了这种所谓我们说的通感的这种这种效果。那没有见过长江的人有很多呀，对吧？但是呢，有很多人的身边或者是家乡，他可能会有一条河。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所有听到这首歌曲的听众的这种归乡感、归属感，就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呢，这首歌曲虽然第一句歌词叫一条大河波浪宽，然后最开始

0: 始的歌名叫《一条大河》，但最终乔羽老师经过慎重考虑，还是把它歌名改成了《我的祖国》。这个歌名其实也表达了电影当中的这些指战员官兵们胸怀家国忘我牺牲的这样的一种精神。
1: 所以这条大河不仅是奔涌而下的长江，
0: 对，
1: 也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母亲河，让我们更有归属感，更有温暖感。
0: 对，

0: 一人分兵了，炮弹又运不上去。军首长指示，为了保存力量，决定把阵地上的部队全部撤进坑道去。参谋长，下命令吧。
1: 好。
2: 这样一来，敌人马上会进攻武胜山的。
0: 是的，情况非常严重。命令已经下达了，阵地上的部队正在撤退，只有主峰阵地联络不上。怎么
3: 还联络不上？干什么吃的？再不要。
4: 站住！站住！站住！
5: 李壮！李壮！李壮！李壮！
4: 哎哎，我是李壮，我是李壮。
5: 对对对，我是张壮，我是张壮。
4: 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
5: 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
3: 什么？谁叫他随随便便离开指挥位置的？把他拉起来！你们给我把他拉起来！全部撤进坑道，听见没有？
5: 听见了，全部撤进坑道。
4: 什么？撤进坑道？那阵地怎么办？你快去报告，快去，快去呀！嘿，这下子我们八连丢人了。

0: 通知大娘，我在这里张连长。
1: 你们这里有人吗？
0: 你说吧，孟志大员。
1: 不，掌柜没人的地方。常连长，你们你应当承认你们犯了罪。你不承认，我教会你们的阵地呢？你不敢回答我，你为什么不吭气啊？

0: 可耻啊，张连长。
1: 指导员，指导员，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卫生员到处找你。张连长，你忘记了，这阵地上有我们多少同志的鲜血呀！连长，你下命令吧，我们上阵地拼死，就是拼死也比这好受。
2: 我们把阵地夺回来，我们一定夺回来。
3: 嚷什么？既然领大上命令撤退，当然会有安排的，这有什么好嚷的？回去休息。

0: 报告连长，这条坑道一共有两个口子。
1: 陈大浩，坐下，坐下。陈大浩，我们都是老战友了，我们在一起。陈大浩，你坦白地告诉我，我指挥上犯了什么错误没有？
0: 连长，这个我也想过了。我想来想去，我觉得咱们没什么错，
1: 我们这伤忘大了。
0: 伤亡是大了点，可是你也看见咱们阵地前头敌人扔下那些死尸啊，
1: 那为什么叫我们撤退呢？

0: 打我这种没头没脑的仗。一排长，真的是绝不能从我们手里丢掉，我们一定要把它夺回来。现在全坑道还有多少兵呢？
1: 歼七连的总共还有32个战斗员，25个伤员，还有一个女卫生员。
0: 怎么，这个地方留下个女卫生员干什么？我们怎么照顾她？
2: 哪位是八旅连长？
3: 干什么？
2: 报告连长，伤员太多，我们带来的绷带、救济包都用完了。我想把被子撕开来洗一洗，对付着用。可是坑道里哪来的水？再说里边没有太阳，怎么消毒呢？要是不消毒……
0: 你是哪来的？
2: 我叫王兰，我是团里派的这个坑道检查卫生工作的。仗一打开，我就留下了。
0: 这样吧，等天黑，派一个战士把他送回团部去。
2: 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老叫我回去呢？七连连长叫我回去，换了个八连连长还叫我回去。张连长，你让我留下吧。我从参军过鸭绿江到了朝鲜，虽然参加了5次战役，可那只是跟在部队屁股后头转了转，我什么事儿也没做，我什么贡献也没有。
0: 哪来的这么多的眼泪呀？同志，这是战场，要绝对服从命令，没什么加强可以讲的。
2: 连长，
4: 报告连长，营长请你讲话。
0: 营长什么指示？
4: 要把我们调回后方休整。
0: 什么？营长吗？我是张正发。是，我还活着啊，可是这么活着比死还难受。为什么？不要问了，到明天拂晓整整24小时，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营长，这算完成了什么任务啊？我们……你要明白，这完全是为了爱护你们。我请求营长，我认为上级要真正爱护我们，就应该让我们连队彻底完成任务。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能够下阵地呢？我怎么说服战士啊？应该先说服你自己。
5: 是，我们执行。
0: 有困难吗？困难，困难是有的。现在我们头顶上站满了敌人，我们要撤下去，伤亡是很难避免的。我不是讲价钱的。
5: 那好吧，等到天黑，你们派个通讯员回来，把你们连队的情况详细的报告给我。
0: 对，
5: 是是，
4: 批准我们留下来。
0: 营长得考虑，叫我们派个通讯员回去。一排长，我们向营长建议，明天拂晓以前，我们配合后续部队一个反冲锋上去，把阵地夺回来，我看是没问题。
2: 我的问题呢？
0: 你的问题？
2: 我这也不是讲价钱。
0: 留下吧，好好照顾伤员。
2: 敬礼。你好，连长。我的问题还是没解决。
0: 又什么问题啊？
2: 绷带呀。
0: 你说怎么办？
2: 我建议把战士们身上带的救济包都搜集起来，集中使用。
0: 这不就对了？还有，你要好好照顾七连指导员，他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报告。去吧。同志们，干嘛都低着脑袋不吭气啊？仗才打了个开头，你们就做了结论了。起来吧，起来，把你们这些土地爷的脸擦擦，把军纪也整理整理，拿出个志愿军的样子来嘛。去去去杨老谭，准备一下，等天黑以后磨回营部去。

0: 歇着吧，歇着吧。我看你是累了。女同志，总归是女同志啊。
1: 连长，你为什么这样看人呢？人家已经在这七天七夜了。
0: 哦，你这是第一次吧？
1: 是的。
0: 不容易啊。王子涵，
2: 连长，有任务吗？
0: 轻点，帮助卫生员工作。站实点，去吧。
2: 那谁领导谁呀？
0: 他领导你。
2: 是。你要我干什么吧？
1: 你去睡吧。你们连长真有点怪。
2: 什么？我们连长怪？是。
0: 张连长，你会原谅我的，可是你不该什么都不告诉我，我还能够工作。
3: 不，孟志大人，我就是来找你商量的。
4: 连长，连长，
1: 轻点。
4: 报告连长，营长从步行机上通知，杨德才已经安全到达，同意我们连队留下了。
3: 孟志大人，等后续部队一到，我们保证把阵地夺回来。

0: 好不了了，
1: 哎，给不了了，给不了了，给不了了，给不了了，你长死了吗？给。
2: 连长，敌人炮击五圣山，部队也朝那个方向运动了，走，看看去。

0: 一排长，你在这里负责指挥，我到那边去。
1: 是，
0: 把冲锋枪抬出来。同志们，敌人向无声山进攻了，我们要狠狠地锤他，把所有的机枪都扛到哪边坑那口去。本军跟左右林扛到联系下。
1: 是。

0: 我简直不能相信。政委，我们前面就这么点队伍，要是真能够把这么许多敌人完全拖回去，这不就出了奇迹了？
1: 是啊，应该把情况搞清楚。
0: 嗯，三营长吗？三营长。啊，
2: 师长，军长又来电话，催问敌人的情况。
0: 等一等，请军长再等一等。喂，三营长吗？你报告的情况要是不确实，那
1: 师长，黄团长报告，进攻武胜山的敌人已经全部撤退了。
0: 奇迹，奇迹。哎喂，哎三营长吗？不用说了，不用说了，你赶快把战果清查一下，报告给我。
1: 参谋长，马上报告军长。
0: 好，
1: 政委。
0: 不行啊，
1: 政委，我们这些当指挥员的，打仗的时候总离不开数学。可是我们的兵，共产党领导下的战士，他们一个人能盯几个，几十个，还是几百个，你这拿什么来计算的呢？
0: 是啊，是
2: 啊。师长，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3: 是，全部撤退了。
0: 谢谢你。
4: 黄团长来电话报告，他们已经把部队组织好了，准备今天晚上配合坑道部队把主峰阵地夺回来。

0: 政委，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想法。这次战斗使我更明确了这个仗往后该怎么打。
1: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已经有可能从被动当中解脱出来？
0: 是的，前沿阵地我们有那么多坑道，他们既然能够把敌人拖住，也就能够每天大量的消耗他，这样我们就把敌人死死地粘在这两个山头上，让他动弹不得，而我们呢就可以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特别是炮弹，最后我们就来一个决定性的反击。
1: 对，我同意这个打法。
0: 下决心放弃对表面阵地的争夺。
2: 不，等小杨带回反击部队了，明天拂晓以前一定要把阵地拿下来。
3: 快，救救活的！不要拖，不要拖嘛，是我。

0: 哎，小杨，向小葵来了。差点把水都弄洒了，
1: 哎，还有一壶挂彩的。
0: 同志们，小杨回来了。
2: 连长，小杨回来了。
0: 哟，小杨，只有你一个人吗？
3: 只我一个。
0: 反击部队来了吗？
3: 没有。
0: 怎么，阵地不要了？
3: 啊，应该有封信。

0: 师长叫我转达对你们的感谢。根据上面所说的情况，师党委会决定暂时放弃表面阵地的争夺，你们必须把敌人死死拖住，使他们不能前进一步。你们还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而要做到这一切，师党委会要求你们顽强地守住坑道。这次战争能否得到最后胜利，就看你们在这一段万分艰苦的日子里能不能把坑道守住。
1: 这倒好，在这坑道里过去白毛女生回来了，
2: 可不是，
1: 坑道里要啥没啥，怎么守啊？
2: 帮我们商量怎么办呢？
3: 是啊，
1: 哎，咱们给上级听令一点，要不派部队来啊，咱们自己上去把阵地拿起来。
2: 对
4: 对对，
5: 站在马场这儿。
6: 哎，
5: 现在应该把党的支部建立起来。
6: 是的，
5: 同志们，嚷什么，这是党给我们的任务，现在不管七连八连，是共产党员都举起手来。
7: 我们青年团员呢
6: 也举手。一排长，我们要在坑道里住下来了，把战士们身上的水干粮都集中起来统一分配，把弹药也彻底清理一下。
8: 是。
6: 王兰呢，伤员战士还送不下去，你要好好的安排一下。
7: 是。
5: 同志们，我们整个坑道要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展开一个

0: 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1: 刘炽老师在谱写《我的祖国》这首歌的时候，他已经非常著名了，有很多作品了。那么当导演沙蒙找到他的时候，刘炽老师为了让这首歌曲在放映之后那更多的观众喜欢，他特意去调查了1949年到1955年之间老百姓最喜欢的歌曲。他确实是做了这样的前期工作，从中找到了10首，反复听，反复的斟酌。他在那个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小白楼里面整整一个星期，除了吃饭、睡觉、散步，就是在屋里一遍一遍的就唱，唱累了用笛子吹，然后吹累了又唱，反复的推敲，反复的琢磨，让他的这个音乐发展的逻辑，包括旋律的这个结构，还有呢调式调性等等诸多方面都非常的朗朗上口，都非常的易于传唱，连饭其实都是服务员送到他的那个房间的门口的。为了避免外界对他的打扰，他自己在门口贴了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刘炽死了。
2: 太专注了。
1: 对，不让人敲门进去，所以经过作曲家还有词作家反复的斟酌，反复的打磨，最终我们才听到看到了这样一首非常经典的《我的祖国》。
2: 杨老师您看哈，咱们中国的经典红歌其实有特别多，
1: 对，
2: 但唯独就这一首《我的祖国》，哪怕我们这一代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但只要听到这个旋律就会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为什么在这么多的歌曲里面唯独《我的祖国》会让我们感到格外的亲切和动人呢？
1: 我个人感觉是这首歌曲强烈的画面感，还有非常强烈的这种抒情性，以及特别强烈的这种爱国激情，让我们现在每每唱起它都会觉得热血澎湃，都会觉得非常的激动。乔羽先生呢，他自己分析过这个问题，他说我注重在不同的年代写人民的心理，写人民大众最真实的感情，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他的歌词没有特别华丽的词藻，其实都是老百姓我们平时想说的一些话，但是呢这些非常质朴的语言，当他加上了刘炽老师的非常抒情的旋律，让这个影片的内容和我们观众之间的这个互动非常强烈的这么一个效果。这个抒情曲风实际上是符合影片当中情节的需要的，因为这是在这个战斗间隙啊，是由这个志愿军护士他在护理伤员的过程当中给大家唱起了这首歌曲啊，并且呢一呼众应，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在歌曲进行的过程当中导演采取的这个蒙太奇的手法，给我们描绘了祖国的大好山川，这些其实都是歌曲和

0: 影非常紧密结合的这种处理，所以它使得这个电影的进行在这个剧作的这个设计上是连贯的，包括剪辑的节奏上，这个地方实际上它的那个节奏气口出来了，对，它降下来了，而不是一直处于特别紧绷的战斗状态。所以这首歌曲的出现实际上在影片当中的这个位置也是很重要的，让我们看到了志愿军战士必胜的决心，看到了他们大无畏的不怕牺牲的这种精神，所以它实际上是一种我们叫反打，看似温柔，看似抒情，但实际上语气铿锵，
1: 所以这一段旋律那么经典，它记录了那个年代的故事，记录了那么多有血有肉的为我们牺牲青春和生命的人。而如今我们再听这首旋律，抚今追昔，继往开来，也更加的学会了珍惜和热爱。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重温《上甘岭》这部经典影片，感受那份对家乡、对故土的深情。

0: 卫生员，这三壶水是我从营部带回来的，你能让我留下一壶吗？
1: 不行，小杨，谁都不能留。
0: 不是给我自己留，是给咱们连长留的。
1: 谁也不行，这是连长自己的命令。
0: 卫生员，你不知道，我们连长打仗的时候有股子脾气。
1: 知道你们连长有股怪脾气。
0: 什么怪脾气？
1: 咦，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0: 我，哎，卫生员，你不在我们连里，你自然不知道，我们连长啊，他可不捡的呢。
1: 是啊，打仗可真顽强。
0: 怎么，你也看见了？他呀，从小就参加革命，人家16岁参军，18岁，就像我现在这么大，人家就当上班长，入了党了。5次战役上塔里战斗，他带了1个排，顶了敌人4天4夜，立了功。去年冬天和咱们师长一起到北京，见了毛主席。
1: 他，
0: 可不是他，还回来给咱们做报告呢。他说，他见了毛主席，心里头一发慌，把敬礼都给忘了。你看这有多糟糕啊！哎，卫生员，这可是个经验教训啊！要是咱们能见了毛主席，千万可别心里发慌，忘了敬礼。
1: 是啊。是啊，这多好啊，要能这么做个人才真有意思。要是有一天我也能上北京去见见他。不可能，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
0: 你怎么那么泄气啊，卫生员？我说谁都可能。
1: 是吗，小杨？你不知道啊，我这个人最缺乏自信了。哎，小杨，你刚才说连长到底有股什么脾气啊？
0: 呵，他呀，老脾气了。一打起仗来，他总是嚷着"粮菜水水"，一会就是要水喝。
1: 是的，是的。
0: 卫生员，
1: 留下吧，小杨。
2: 留下什么呀？
0: 什么也没留啊，连长。卫生员，我走了啊。
3: 雄赳赳气昂昂的。
2: 这小鬼。
1: 连长，你让小杨留下一壶吧。
2: 为什么？
1: 这3壶水是他冒着生命危险从营部里带回来的。

0: 这是理由吗？
1: 他的理由很充足，连长，他是为了保证指挥员能够很好的打仗。
0: 哦，谁听说过一个指挥员没有一壶水就不能打仗？你听说过？那就留着吧，同志，我们同共就这点水了。

0: 连长啊，敌人扔了炸药包，把那边洞口炸塌了，
1: 炸塌了，
0: 炸塌了也好，省得我们两头把守。把人带过来。
1: 是。

0: 连长，你不该呀，你是个指挥员呢。
1: 是的，是的，一排长。可是你看，刚才这种情况。怪，这枪打得好劲啊！

0: 一排长，敌人把地堡修到我们坑道口来了。
1: 那怎么行啊？敌人依靠两个地堡就会天天来搞我们。连长，咱们光挨打不行啊。
0: 是的，一排长，你说的对，我们部队从来就没有挨打的传统。王四海，
2: 走，
0: 今天晚上就出去，你担任小组长，再带上两个人，把坑道口上面两个地堡炸掉。
2: 是。
0: 他要是白天修，我们黑夜炸，绝不能让他修起来。

不行啊，连长，出不去。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想办法把坑子口带响的东西打扫一下，我还出去。

0: 沈阳，告诉一排长，我跟毛泽海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1: 一排长，连长自己出去了。
2: 什么？连长？

0: 李排长，这办法行啊，一下子端了他两个。小杨，小营长到高站岗。
1: 是。
0: 队长，我建议召开党的支委会来讨论一下。
1: 为什么？
0: 我觉得不对，张德发同志，你老强调个情况情况，可是咱们打仗什么时候没个情况？你是一个连的首长，现在是坑道的总指挥啊。
2: 张德发同志，在党的会议上我要批评你，你这是个严重的错误。
3: 连长，师长要你讲话。
0: 我是张正发。
4: 张正发吗？你知道我非常想见到你们，很想到你们那里去走一走，可是我的职责又不允许我。你们把门前两个钉子拔掉了，这很好，不要以为战果小。你想想，如果每个坑道里都这样做，我们一夜能消灭他多少呢？这次都是哪几个出去的？把他们姓名都报告给我，我要给他们记功。都是谁呀？啊？
5: 一共出去了两个，一个是三班战士马四海，
4: 还有一个呢？
5: 还有一个，他犯了错误了，正在批评他。
4: 啊，他犯了一个什么错？

0: 在这种残酷的斗争面前，我们更需要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光靠一股子猛劲儿那是不行的。
1: 是，首长，他现在明白了。
0: 张忠发，请你转告全体同志，感谢你们为大家做出了榜样。我要命令全阵地上所有的坑道部队都像你们一样行动起来，展开小部队活动。
2: 一班长，师长怎么会知道我出去了？
3: 连长，不是你叫我报个战果吗？
2: 小鬼，你把我也当成战果报告了？你还叫同志们，师长要我转告大家，他感谢，不，他指示我们，让我们所有的坑道部队开展小部队活动，我们

0: 10月25日，坑道部队果然把敌人死死拖住在这两个山头上，这就使得我们能够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进行大反攻的各种准备工作。可是坑道里一天天困难，师指挥所决定大力支援。
1: 你们到4号坑道，你们到8号坑道，好吧？你们到16号坑道，你们一定要把东西送进坑道，我等着你们回来。
2: 是。
1: 你们到20号坑道，好吧？你替我送给张正发。
2: 是。
1: 出发吧。
3: 行哟，
4: 转。
3: 行不？

0: 害怕！
1: 哎呀，我的妈呀，总算进来了！
2: 哎，同志来了，
1: 来了，来了！
2: 哎，滚头！哎呀，同志，哎呀，我等了你好久了！哎呀，
3: 萝卜，太好了！同志，今后多给我们送点萝卜来。
1: 对。哎呀，这儿怎么这么闷呢？
2: 那边坑道口给炸塌了，空气不流通了。
1: 哦，
2: 同志，你哪单位的？
1: 我，嘿，我是师部炊事员老王嘛。哎，你们连长呢？我们是老相识了，他在师部当通信员的时候，哎，
2: 连长，连长，
1: 老王，你怎么来了？这么大年纪？哎呀，张连长。哎，你们辛苦了。张连长，师长想念你们呢。

0: 那是师长特意让我带来的。临走的时候，师长说：“同志们，师长特意叫老王送给我们两个苹果，我们谢谢师长。我提议大家鼓掌，在这给你鼓掌。”同志们，现在苹果只有两个，
1: 给杜少爷。
2: 同意。
0: 哎，张连长，这不能民主啊！这是师长特意让我送给你的。
3: 好的，老王，你替我谢谢师长吧。卫生员，
0: 小王，小王，你给我留下一个吧。这是师长，
4: 还怕那个钉子？

0: 送来了多少？
1: 两个。
2: 指导员，留给能打仗的同志们吧，坚持斗争靠他们呢。我们躺在这里什么也不能干，已经是对不起党了。
0: 对，
1: 指导员，另外还送了很多萝卜呢。
0: 小王，应该给连长送去，他是咱们的指挥员，比谁都辛苦。
3: 可不是，白天黑夜的亲自指挥，

0: 师长收了吧。
1: 怎么能不收呢？连我做的热汤面都吃不下了。
0: 哎，这个长大的，嗨，这次账我早说过，要是有哪个作家到咱们这儿来，把这材料搜集搜集，写成一部小说，我保证他世界闻名。
2: 朱商员一致通过，这两个苹果一定要给你吃。
1: 这就对了，把它切开，一人一片。
0: 老王，你们来了几个人？
1: 五个。
0: 他们呢？
1: 老王，回去告诉师长，以后再也不要送东西了。要送，要送，不管花多大代价，一定要送，要多送萝卜。

10月30日，敌人严密控制了坑道口，坑道与后方完全隔断了，坑道里的水一天比一天减少，渴与饿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命。今天张忠发第7次组织人到山下去抢水，

0: 一排长，你听，坑道里头又没声了。哎，我看发动小王来，给大家唱个歌吧。唱歌，
1: 这嘴里的一滴口水都没有，那可真成了干唱了。
0: 那你就给大家该说一段吧。
1: 我
0: 该说一段吧。来了。
1: 好，我该说一段。

说在三国的时候，那曹操曹孟德带领人马出征，这一天正走到中午时分，那烈日当头啊，是天气燥热，大伙走的是人困马乏，又饥又渴呀。忽然的曹孟德在马上扬鞭一指，说：“乌龟呀，尔等来看呐，前边的黑压压乌沉沉，顶有梅林。”大伙一听说有酸梅，这劲儿可就来了，往前就跑啊。跑到那树下这么一看，那酸梅是又圆又大，可就是青的多黄的少。大伙也顾不得生的熟的了，摘下来用嘴这么一咬，就觉得这牙根上牙缝儿了，两腮帮舌头下头

嘴的酸水之流啊，啊，那可真是酸极了，酸得把牙都酸倒了。排长，你这个办法真行啊。

0: 哎，咱们家乡的蜜橘该上市了。
1: 那玩意儿可真好吃啊，
0: 要松几筐到坑道里来有多好啊。
1: 那玩意儿好吃极了，甜呐，真甜呐，
2: 哪儿比不上咱们四川的广柑啊，那才是水又多又甜呐。
3: 马四海，快叫你那个小矮人给几两筐的广柑到这坑道里来吧。
2: 哎呦，还害羞呢，快把照片公开了吧。
3: 是不是梳了两根小辫子，上面还拴了两根布条？哎，为什么要扎两根布条呢？
0: 哼，你看着不顺眼。
3: 嗯，话不能这么说。一排长，生活嘛，个人有个人的喜欢嘛。你这胡子也该刮一刮了吧？
0: 行啊。
3: 又是谁？
0: 哼，没有啊，那我留着。哎，连长，你说就我这模样要照成的电影到处这么一放，
3: 嗯，准能世界闻名，对不？
0: 不对呀。
3: 对，可就有一样，你的老婆不要你了。
0: 那不会，我那老爱人那是经过考验的了。
1: 那你就留着吧。
4: 小杨，
1: 嗯，
4: 你躺在那里干什么？想家了？
1: 可不是嘛，连长，我在想啊，要是把咱们家乡嘉陵江的水搬到坑道里来，那有多好啊。嘉陵江的水可甜呢，小的时候我掉在江里头差点没淹死，江水灌了一肚子，现在想起来倒真痛快。
4: 哦，怪不得没听到你嚷过口渴，原来你从小就喝饱了。是啊，江水灌满了一肚子，真痛快。
5: 酸了，酸极了，简直不能再酸了。酸了，酸极了，简直不能再酸了。

0: 谁呀？小王。
1: 是我，指导员。
0: 小王，这几天怎么听不到你的声音了？
1: 是吗，指导员？我不跟从前一样吗？
0: 不一样，我能听出来。你坐下，小王。咱们退进坑道多少天了？
1: 整整22天了。指导员，为什么还不反击呢？

0: 后边还没准备好。
1: 你熬不下去了。
0: 不，指导员，我能熬下去，你跟同志们都能熬下去，我为什么不行呢？可是指导员，说实在的，要光我一个人呢，那就很难说了。
1: 怎么？
0: 有的时候我心里想，要是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坑道里，就是头顶上没有一个敌人，我还是要害怕的。
1: 怕什么呢？
0: 我也说不上怕什么。指导员，你不知道啊，我常常骂我自己没出息。在家里的时候，我妈妈就常说，在我们姐妹里面，属我胆子最小了。指导员，你说这有志吗？
1: 有志。小娃，你不是卫生员吗？配一副什么药吃吃，不就把它治了？
0: 指导员，你又开玩笑了。
1: 不，小娃，你是一个战士。当你怕什么的时候，你只要想一想，你是一个光荣的人民军队的战士。一个战士就没有什么可以失败。

你，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为什么还要浪费呢？留给能够战斗的同志们喝吧。

0: 李排长，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们要组织人出去抢水，我说应该由我们干部亲自来掌。
1: 我去吧，
0: 就怕大家体力太绕，能到了那里就怕爬不回来呀。

同志们，要吃东西啊，一定要吃。同志们，我们为了生存下去，为了把斗争坚持下去，难道我们吃块饼干会比打敌人一个地堡还难吗？同志们，要吃啊，吃啊。

0: 哎呀，李排长，咽吧，头一口困难些，第二口就好了，咽吧。小王，怎么了？
1: 连长，指导员已经昏过好几次了，从下午起他就拒绝喝水了。
0: 为什么呢？
1: 他总是说，小王，别再浪费了，这点水溜

0: 水快弄完了，快堵上，快点，快点！同志，你是哪儿来的？我是六连坑道的，今天晚上我们从山脚下抢回两桶水，我们连长命令我送了一桶给你们。哎，你们连长呢？我就是。哎呀，张连长，认不出来了，
1: 谢谢你们，给你们连长。
2: 陈德元，陈德元不行了！
3: 什么？
2: 陈德元，陈德元，
3: 陈德元，陈德元。

0: 教员，连长来看你来了。
1: 孟指导员，
2: 连长，你们辛苦了，可是我只能在这里躺着。没想到啊，连长，我从46年参军，跟上部队渡黄河，过长江，千里追击，万里行军。50年参加志愿军，到了朝鲜，5次战役，一口炒面一把血，什么困难也没挡住我们。可是这会儿想不到让水。
1: 孟指导员，我们现在有水了。
0: 我们有很多水了。
2: 不要再骗我，我气短。张连长，水呀，遮不住我们，不可能。
0: 指导员，
1: 孟指导员，
0: 指导员，指导员，
2: 谁在哭？谁在哭？
0: 没有人哭。
2: 为什么要哭呢？胜利总归是我们的。
0: 指导员，你要干什么？
2: 小王，把绷带给我解下来，我要看看你们，看看坑道。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一排长，守住洞口。
1: 是。
0: 七排长，把机枪拿来。
2: 连长，机枪怎么能挡得住呢？把坑道交给我们伤员守吧。你们能够战斗的，赶紧冲出去突围。要是不成就把它炸掉。连长，你快下命令吧，现在还来得及。
1: 拼吧，连长。
0: 同志们，现在绝不能出去拼，也不准突围，阵地还在敌人的手里，我们要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同志们，突围就是逃跑，我们绝不能逃跑。

李哥，李哥，祝福您就快来泡，泡。

0: 连长，我不行了。
1: 不要紧，小王，你会好的。
2: 我是张壮，我是张壮，我是张壮。
3: 是要我们吗？不是，要一连。上面要一连首长回市指挥所去，要三连首长回去，要四连首长回去。要六连首长回去。
4: 为什么有我们连长啊？
2: 是的，是的，我是张壮。连长，营长命令你立刻回市指挥所去。
4: 连长，这一定是大反攻了，我们这是熬出来了。啊啊啊

0: 你就是
1: 八连同学员杨德才。
0: 是的是的，我记得了，杨德才是个新战士。嗯，怎么，你的水壶还能灌满水吗？这小鬼广孝。展华，你来。我们的力量有了多么大的变化，炮队这么多，炮弹足足的，可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了。
2: 你们为大反击争取了时间。啊啊，我就是啊啊，请你代表我们向全体运输队员致谢，特别要多多的感谢朝鲜的支援大队，他们是超额完成运输任务的重要力量。啊，好吧，
0: 首长，我汇报一下情况吧。不要慌，不要慌。现在你先去卸妆。你们看，真像唱戏的一样啊！快去理理发，洗个澡，把衣服换一换，吃些东西，好好睡觉再说。你就放心大胆的睡吧，用不着怕毒气弹和炸药包来捣乱你们喽。
3: 哎呦，张院长！
0: 老王，
3: 快走，都准备好了。朝鲜老乡慰问石首长的鸡，我给你们杀了三只，
0: 不是有五只吗？都宰了，多做一些，招待坑道来的通知。啊，
3: 是，走。小鬼，走啊！

0: 杨中华，
1: 首长，我们可以回去了吗？
0: 不早了，杨中华，我真应该把你们领下，让你们好好在后面休息一下。我知道你那个鬼心眼，你不把主峰阵地拿下来，你是不肯下阵地的。现在我只有让步了，这有什么办法呢？你们熟悉阵地情况，明天主峰争夺战将要决定整个战役的命运。你会很明白，主峰是整个阵地的制高点，如果我们不能按时拿下它来，就会大大增加侧翼部队的伤亡，这样也就很可能使我们准备了20多天的大反击全面失利。这是一点马虎不得的，你们配合后面上去的部队，明天上午6点发起攻击，8点一定拿下主峰。

0: 连长，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这点顺利，是，是，好，连长，一排长报告，进展顺利，部队已经到达五号地区，
1: 好，到达四号地区，
0: 到达四号地区，
1: 到达三号地区，
0: 到达三号地区，
1: 到达二号地区，
0: 到达二号地区，
2: 打得好，八点钟，人能拿下主峰。

0: 长报告，主峰大师眼里发现敌人一个星火力点，把我们和左右林部队压在下面不能前进，派了一个爆破组没有成功。
1: 什么？再派一个组上去。

0: 我们的第三组又失利了，
1: 。
2: 第三组又上去了。
0: 第三次爆破又没有成功。
3: 连长，你让我去吧。
2: 你？
3: 山顶上地形我熟悉，连长。我可以运回上去，连长。
1: 你去吧。
3: 严德才，连长还什么指示？
1: 告诉吉排长，派毛特海掩护你。
3: 是。
4: 连长。让祖国人民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

0: 11月11日，我们终于胜利了。敌人又要在板门店坐下来，他们不能不坐下来。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4: 不要太淘气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
13: 道。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
14: 道。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4: 只要9块9。
16: 9块9？
14: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灵药业。
17: 把你请坐。
1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9: 请拨打电话
18: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

0: 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这首《同手同脚》献给所有支持我、爱我的朋友们，还有现场的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谢谢。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9: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

0: 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这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9，400681696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3: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 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 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 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
6: 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咱们今天的第一条留言呢，是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的网名很有意思，叫80度开水。哦，那我猜想你不会是生活在高原地区了，对不对？他说，小时候呢，我妈的手机彩铃是宁夏这首歌，那会儿呢，我用我小舅的手机给我妈打电话，一打通就开始唱，

0: 空中繁星点点
1: 啊，还没唱完下一句，我妈就把电话接起来了，我就赶紧挂掉，再打一遍，又从头唱宁静的夏天。我妈下班回家把我臭骂一顿，现在想来挨骂也开心。
2: 哎呀，这位朋友小时候为了多听几遍彩铃连挨骂都不怕，他哪是为了听彩铃，就是想跟妈妈多玩一会儿，哪怕就是隔着电话闹一闹。而且妈妈可能当时骂你啊，但心里也是觉得又气又好笑，这种小捣蛋的事情长大以后就变成了特别温暖的回忆。
1: 就有时候我们对于一首歌的感情不是因为歌本身有多厉害，而是因为这首歌和某一个人某一个场景和某一段日子有关。比如说这位朋友现在在听宁夏，估计你脑子里边全是那个夏天那个铃声，还有那个骂完你就笑的妈妈。

海洋哥哥好，我叫江明竹，来自北京，是一名初中生。今天我想点一首《好事要发生》，把祝福送给我的爸爸妈妈和我的好朋友们。每天清晨醒来是充满希望的一天，阳光洒满整个房间，感觉好事就要发生。歌声里唱到，不为谁成功，也不被谁平庸，好事就要发生。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和同学们都能逢考必过，取得理想的成绩。希望海洋哥哥能把这首歌播放给我们听，让我们有更多更多的好事。

0: 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

0: 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4: 嗨，你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3: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浙江温州的刘丽玲留言说，点一首微风细雨。这首歌是我们上学那会儿最火的校园民谣了，一晃都快50年了。那时候我们一到下雨天，心里就瞎琢磨，会不会有哪个男生偷偷递把伞过来呢？结果呢，人家男生根本没有那个心思，自己顶着书包跑得比谁都快。我们呢，左等右等，最后淋成落汤鸡，还不好意思跟人说到底在等啥。现在一听，有点忆往昔的感觉了。
4: 他这段回忆真的太生动了，我现在就是没办法。如果我有选择权的话，宁愿回到那样一个没有手机、没有短信、没有微信的那个年代。你可以静静的看，下的这场雨，你可以抬头好好的看看头顶上的星辰，对吧？我相信那个时候的生活的场景才真的就像是电影当中的那样的美好。
3: 我们老说从前慢，从前慢。以前我们可能就是这样盼一场雨，盼一个人，然后盼了整整一个青春。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那个时候的少女心事，微风细雨送给大家。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河南洛阳的小方前来留言说，小时候奶奶哄我睡觉，总爱哼一首歌，调子轻轻柔柔的，听着听着我就睡着了，但是我一直不知道这首歌叫啥名，今天一听五月的鲜花，哎呀就是它，一下子就想起来奶奶坐在床边一边拍着我一边哼唱的样子。奶奶现在年纪大了，耳朵也不太好使了，我就想把这首歌送给她，祝她身体硬朗，吃麻麻香，长命百岁。
1: 这条留言听完之后我觉得有点想哭啊。奶奶姥姥可能对于我们中国的小孩来讲都是我们童年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段回忆，因为很多人都是姥姥或者是奶奶带大的嘛，对吧？真幸福。
0: 是的。而且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想对他们说一声谢谢，但话到嘴边又觉得太轻了。那不如咱就借这首歌吧，好不好？我们借这首歌祝奶奶吃得好睡得香，但是有空多回去陪陪他，比什么都强。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1: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那在刚刚这首充满回忆的轻轻的告诉你之后呢，央视频的好友雨山与你也发来留言了。他说马上夏天了，我想了好久要不要约他出来玩，但就是找不到合适的理由。今天脑子里莫名其妙的就冒出了这首歌，来来回回听了好几遍。那句轻轻柔柔的想念，在单恋的季节，越听越有劲儿，感觉勇气攒得差不多了，等会儿我就要去问他了，希望可以成功。
1: 哎，哪需要什么理由啊，对不对？你看夏天的风，路边的小摊儿，还有新开的什么奶茶店，对吧？那都是理由啊。听听歌就把自己说服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你心里早就想好了，就差推自己一把。所以去吧，这鼓起的勇气已经给这个夏天开一个好头了。
0: 是的，哎，记得成功了，发个留言告诉我们哈。来，海鱼恋。
2: 春天的泪

0: 这样的你我留言说，海洋运息你们好，马上夏天了，心里头特别向往大草原，就想去那种一眼望不到边儿的地儿，天蓝蓝的，草绿绿的，风吹过来都是自由的味道，我也特想骑马跑一圈，或者就躺在草地上看看云。我点一首唱起草原的歌，就当给自己先过把瘾吧。嗯
1: 嗯，既然暂时去不了，那咱就在歌里出发，对不对？嗯，咱闭着眼听的话呢，也许草也绿了，风也来了，还把机票钱给省了，是不是很划算？
0: 就这么安慰自己。
1: 对，心理安慰。哎呦，
0: 你们俩挺会算账的，是吧？那就把这首唱起草原的歌安排上啊。那怎么样能够坐地日游三万里呢？就是闭上眼睛，把窗打开啊，感受到没有？前奏已经响了啊，风已经吹过来了，各位深呼吸，准备出发。
2: 你还在徘徊什么？你还在犹豫什么？为什么总是不快乐？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0: 进，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选乙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乙黄通络胶囊。乙黄通络胶囊，一味公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乙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6: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一点小 work 留言说，以前总想着专门请假去远方旅行，后来发现每天上下班这条路其实也是一段小旅程。我把带上音乐去旅行存进了车载音乐，一上车我就放，堵车那就当多看会儿城市的风景，红灯那我就正好跟着哼两句。这么一想呢，上班路上也好像在旅行，心情就好多了。
5: 我以前也是老想着，等我休假了我去玩，对吧，然后等我钱攒够了我再放松一下自己。后来你发现就是等这个字儿就太讨厌了，对吧，你可能哪儿都去不成，还不如像这位朋友一样，把你的方向盘呢就当成你旅行的这个船舵，是吧，然后把车里边播放的音乐呢就当成我们旅行的背景音。你可以想象着，哪怕是堵车啊，哪怕是去完成一个不想完成的任务，你都把这个行程呢当做是城市的探险，多好，对不对，
6: 生活就是应该这样子啊，自己给自己制造幸福和快乐。
5: 换一个角度看世界，这个世界完全不同，好不好。在家里的地板上放上一袭白纱，那就是海浪，躺在沙发上那就是小岛。我们旅行的音乐马上开始，带上音乐去旅行。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2: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宠物没精神，没食欲，还腹泻，肠道问题该怎么办？派淘气四联活菌历经10年研发，只为解决宠物肠道健康问题。天天太淘气，健康添活力，
8: 不要太淘气哦。
9: 恒丰强生物。
1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1: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宫位饮，配五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中央电视台民歌中国五一特别节目。
1: 这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艺，是人类工业的精密程度的一个极致挑战。

好，春风伴暖意，匠心绘日常，劳动的双手最温暖。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中央电视台民歌中国五一特别节目，我是张宇，欢迎大家。在这个五一长假当中，我们把目光聚焦在我们身边频繁的工作者、劳动者身上，他们来自于各行各业不同的岗位，认认真真工作，勤勤恳恳耕耘，他们用心在完成着日常的每一天工作。而今天我们也依然用音乐作为我们的纽带，让我们共同相聚在劳动者的音乐驿站，在聆听旋律的同时走进他们的故事，共同感受这份朴实劳作之下的真实与温暖。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现场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一个百工匠心墙，在这上面啊放着的都是来自于各行各业不同岗位上的劳动工具，又或者是我们的劳动者他们在工作时候随身携带的物件。这些物件他们没有华丽的装饰，但是却陪伴着我们的劳动者日复一日的无数个工作日，同时也见证记录了他们的日常点滴，他们的扎根深耕。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从这些物件出发，共同走进我们接下来要认识的六组劳动者，一起来聆听他们的真实故事。首先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劳动者。

0: 谢谢邢宇航，来请一步，我们把掌声再次送给邢宇航，请坐。
1: 我是来自小米集团的一个数据分析师，我叫邢宇航。
0: 刚才的这一曲在那遥远的地方一亮嗓，大家就哇很惊艳，是不是？这嗓音真不错呀。今天带来的匠心之气又是什么？能不能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1: 这就是我今天带来的匠心之气。
0: 这是什么？
1: 它是小米的一款悬界芯片，它发布于2025年5月份。它是一款采用第二代3纳米工艺的手机芯片，可以自主研发设计，3纳米工艺手机芯片的企业里边，
2: 小米是中国大陆的首家，是全球的第4家。哇！
1: 大家看，它其实面积非常的小，它只有109平方毫米，也就是跟指甲盖差不多吧。但是它里边包含了190亿颗晶体管，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艺，是人类工业的精密程度的一个极致挑战。
0: 听完你这样的介绍之后，我们都会觉得有一种与有荣焉的感觉，中国制造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技术。那宇航，你的工作是什么呢？
1: 我的职能其实是从大量的数据里边发现规律，去建模，然后去引导未来的决策。
0: 哎，你做这个数据分析师跟音乐还能结合起来，还是觉得挺意外的。你工作当中音乐给你充当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首先是我从小就喜欢唱歌，
0: 爱好者。
1: 对，其实我是一个心理素质不是很好的人，在舞台上唱歌这个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难啃的骨头，是一个挑战吧。后来我去练习了唱歌之后，就发现其实在舞台上表演还真的跟我的工作有一些共通之处。
0: 怎么说？
1: 就是说在舞台上的时候，你需要那种专注于那个情境，专注于那个情绪里，
0: 先感染自己才能感动别人，
1: 那种就是那种当众孤独的那种感觉。
0: 庆爽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刚才你听完他的这些讲述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3: 首先刚开始一开腔的时候，我就觉得您的声音特别好。刚才我还跟贝利说呢，是不是以前学过声乐？以前有过舞台表演吗？
1: 其实不算很多，就是去年的时候上过一次春晚，还有元宵晚会，就唱过。
0: 不算很多。
3: 太牛了。
0: 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吗？
1: 对，
0: 就在隔壁的一号厅，是不是？我的天，不算太多，就上过春晚。
4: 上过春晚。
0: 太谦虚了吧。哎，当时是一个什么节目？
1: 是伟业那首歌。其实当时我也是代表小米集团去参加的。
0: 也是各行各业的优秀代表，所以也是劳动者一员。
4: 您的演出经历已经是天花板了。
0: 是。对，直接就上了中央台
4: 了，直接就春晚了。对，非常厉害，非常厉害。
0: 所以说人家站在世界的平台嘛，研发出来的芯片也是世界第4。
4: 对。
3: 另外刚才说有孤独的感觉，演唱歌者是个孤独的职业。我们在舞台上演歌剧，观众是看得到我们的字幕的，我们的歌词，我们的台词，但是我们要默在心里，所以每一次上台演唱都不能懈怠，每一次演唱都像考试一样。孤独者，如果你忘了怎么办？没有人能帮你，所以只有在平时的工作和准备当中认认真真专注，才能演出好的作品，就像你们能够做出棒的好的中

0: 国制造，值得我们骄傲的作品。谢谢，
1: 谢谢老师，
0: 谢谢。
2: 哎，能不能跟大家也介绍一下，数据分析师在这个具体的科研当中，你主要是分析哪些数据，又给这些科研提供了什么样的一个技术支持呢？
3: 其实就是在业务开始开展之后，就会产生很多的一些经营数据，然后我们需要去从这些经营数据里面去分析啊，就是用户喜欢什么样的产品，
2: 然后再针对他们的喜爱，然后再设计出或者更迭出更新的系统啊，更多的新产品，是这样，
3: 对对对，
2: 是不是？
3: 是的。
2: 那今天呢，来到我们民歌中国的特别节目，不知道你有没有哪一位老师是特别想要合作的，今天可以现场给他个机会邀请一下好不好？
3: 我不知道能不能跟王哲老师合作一下呢。
2: 哎，
3: 就是曾经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到王哲老师演唱我爱你塞北的雪，哦，我很受感染，想一起唱一下。
0: 这是我的荣幸。
2: 太好了，来吧，我们把掌声送给王哲，送给邢宇豪，我爱你塞北的雪。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很多朋友问我，

0: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到的是民歌中国五一特别节目，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老

0: 谢谢谢谢季思思。
1: 大家好，我是季思思，我现在在我们浙江省乐清市住建局妇联工作。
2: 欢迎你季思思。
1: 谢谢。
2: 今天首先还是先从我们的这个匠心墙上面挑选出你的匠心之器，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好。
2: 我在想会是哪一个呢？是这张照片。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张照片上有三个人啊，这是你工作时候的一个状态。
1: 对，是的。
2: 能跟我们具体讲一讲吗？这是当时的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1: 这张照片是拍摄于2023年我们乐清市银河花园小区住建局文明共建的一个活动的现场拍的。当时我也是对接了这项工作。然后这张照片，这个小区已经是改造过后的焕然一新的面貌。
2: 这张照片其实记录的也是你平时工作的一个点滴啊。你所在的是这个住建局，主要是为了给老百姓的生活状态提供一个更好的改造和改善，是吗？
1: 对的。
2: 但是呢，你又是在这个妇联部门，所以更多的时候也是跟我们的妇女同胞们在一起。
1: 是的。
2: 刚刚在舞台之上给我们带来这首歌曲啊，一听这个嗓子就像百灵鸟一样啊，真好听。我相信刚开始给我们带来演唱，我们的老师们也是非常的惊艳。
3: 刚才听了你演唱的这首温州的民歌《对鸟》，我还和丁老师我们俩说，哎呀，这一亮嗓就具有专业水准，而且温州的这个《对鸟》很不好唱的，但是你呢把他这首歌的情绪啊，这首歌表达的意境啊，都已经用你的语言把它传递出来了，可以听出你是非常喜爱这首歌来演唱它的。那我想问一下，你是温州人吗？
1: 对，我是温州乐清人，这首《对鸟》也是属于我们乐清的民歌。
3: 哎，这就对了，因为本地的民歌要有外地的人来演唱的话，会存在着一些语言上的一些色差。但是今天听到了你的原汁原味给我们带来的，我觉得第一我很惊喜，第二我听着非常非常的享受。祝你工作越来越好。
1: 谢谢黄老师。
2: 谢谢黄老师。所以一切都抵不过热爱二字啊！今天在舞台之上给我们带来的演唱或者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也都源于季思思对于生活对于工作的这一份热爱。今天来到我们民歌中国，我们也请来了几位老师，有没有你其中想要合作的？
1: 我特别想跟黄华丽老师。
2: 黄老师黄老师对刚才他的演唱也是非常的认可啊。
3: 声音也漂亮，形象也漂亮。
2: 是。
3: 那我们俩就合作一首吧。
1: 好。
2: 唱首什么呢？
1: 我们唱一首《编花篮》。
2: 好，来，掌声有请二位。

0: 房的
1: 蓝乐队。
2: 今天我也看到了舞台之上，这应该是你们的匠心之气了吧？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可以说，面前的这个匠心之气是我们在消防队里最最亲密的朋友，就是我们这个正压式空气呼吸器，主要是用于我们在这个灭火救援的现场有高温、浓烟等环境，给我们人体提供最基础的空气，以便于我们在火场进行灭火以及快速的搜救。我很想抽现场一位观众上来尝试一下我们平时普通的消防站消防员最亲密的匠心之气。
1: 我来，这个我特别想尝试一下啊！
2: 贾贝利想试一试，是不是？
1: 特别想尝试一下。
2: 丁一老师，我们上前一起好不好？
4: 一起感受，行。
2: 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空气呼吸器啊？它有多重？
3: 普遍有30斤左右。
2: 哎，是还有个哇！哎，这基本上看不出他是谁了哈。
3: 还有点像飞行员是不是？
2: 丁老师，您来感受一下，就是你掂量一下在后面，你看这我们有位队长是帮他辅助呢，这挺沉的。
4: 这么沉啊！
2: 真不轻，
4: 真不容易。
5: 30公斤。
2: 我们也听听这个贝利还有丁老师刚才这个掂量了一下他这个设备的感受，
1: 让我深切的感受到真的很不容易。我戴上面具的那一刻起，其实我的视线没有那么的清楚，所以呢，我当时就想到，如果是在火海里，又是大雾，又是火焰，然后我们的消防战士们能在火场里边清楚的去救援救物，真的是很了不起。再次致敬我们的最可爱的逆行者们。
2: 谢谢贝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分享啊。其实消防指战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说是和平年代的超级英雄，也是守护我们万家灯火的最美逆行者。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让我们感受一下，就是如果穿戴完毕，一个标准的制式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好吗？
3: 好，
2: 来，那我们也有请他们。我们来看一下在火场救援的时候的全套装备是怎么样的？
3: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全套的这个灭火战斗服。
2: 我只想给大家听一个声音，就是他现在戴上这个呼吸机时候的声音，我们来听一听啊。他在里面把这个空气全部隔离在外面。
3: 对。可以说与外界进行一个有效的隔离，就是为了说确保自己能够有一个有效的呼吸。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人在这个弱光或者黑暗的环境之下，首先他的呼吸也会比较急促。所以这个时候往往呼吸量会加大。当然因为我们可能长期经过一些专业的训练，所以一些本能上一方面是要快速的把火熄灭，快速的营救现场的被困人员，尊重这份职业，去敬畏生命。另一方面，其实我们也想快点结束战斗，回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2: 谢谢我们的消防队员，也让我们用掌声表达上我们最诚挚的敬意。谢谢。那其实今天我们也特别想问问，就在你们日常的工作当中，有没有什么比较难忘的或者非常重大的一个现场？
6: 有一次呢，我们秀英辖区有个仓库大火，然后呢一直火点没有找到，一直在蔓延。当时是长修站站长带队去出的警，最后一条短信是通讯员发过来的，他就很激动，他说：政委，我拍到了刘站长最英勇的画面。他说当时刘站长12次带队内功出来的时候，人整个已经虚脱了。当我打开视频的时候，所有的人上前去给他浇水喂水，他就躺在那里一直大口的呼着空气。后来我就问通讯员，我说他怎么样了，然后通讯员说没有问题，他的任务完成了，把重的最难的部分他进去，把轻的留给下面的战友。
2: 我们也问一下刘队，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你自己是什么感受？
7: 当时我们是作为主战的消防站前往现场进行一个内部的攻坚。
2: 12次没有找到火点，你就没有想过说要不换一个方法还往里冲吗？
7: 因为当时的火灾现场非常的复杂，它是一个大型的仓库，它的纵深非常长，里面的可视条件也非常的受限，

0: 高温浓烟所围困啊，然后我们就是一直不断的反复进出，因为刚刚也讲到了我们的空气呼吸器使用是有时限的。那我们这一支毕竟是从人民军队走出来的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队伍，要求我们作为一名指挥员，在凡事中要身先士卒，在火场上要带头冲锋。回头看一看跟在身边的这群兄弟吧，就是自己别的本事没有，怎么把他们带出去的，怎么把他们带回来，我感觉这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事情。
1: 我想今天在座的各位老师听过他们的这些故事之后，也都是有很多的感受想要跟我们分享。
2: 很激动。首先向最美的逆行者表示最崇敬的敬意敬佩。其实我刚才一边在想，你们在那么危险的工作之余，你们能够仍然有志同道合的热爱音乐的人在一起，用音乐来让自己放松，来让自己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这种生活状态，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有这样的一个方式让他们享受音乐。所以刚才其实在听他们唱歌的时候，我也感受到了他们是发自内心的热爱音乐。
1: 我们所有人也把一句话送给你们，注意安全，平安归来。谢谢，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他们。今天现场请来了这么多老师，有没有哪一位老师你们特别想要在舞台之上合唱一曲的？
0: 我想邀请刚刚体验这个空气呼吸器佩戴的贾贝利老师。
1: 掌声有请各位。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

0: 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宠物没精神、没食欲、还腹泻，肠道问题该怎么办？派淘气四联活菌历经10年研发，只为解决宠物肠道健康问题。天天太淘气，健康添活力，
4: 不要太淘气哦。
5: 恒丰长生物，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民歌中国五一特别节目，欢迎您的持续关注。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劳动者登场。

0: 谢谢。
1: 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于京东快递揽收营业部的快递员，我们也是京东快递三轮车乐团的成员。
0: 欢迎你们。我想问一下，平时你们在工作的时候其实是在一个部门吗？或者在一个站点吗？
1: 不是的，我是在武汉，是负责一个服装市场。像周金的话，他是湖南的一个小区居民楼。然后佳怡呢，他也是在武汉，他是在东西湖那边，他是一个我们的就是副站长。
0: 那你们三个人其实都不在，甚至都不在一个城市，是怎么聚到一起的呢？
1: 就是我们做快递员一线嘛，他有的时候不忙的时候，我们会到别的站点去帮忙。然后我们三个是只是凑巧，然后同时调到了一个地方。他们都比较会唱歌，我就说，来，我们来录视频啊。然后就把他们招在一块儿拍了个视频。然后就发到网上，就点赞量还挺高的。
0: 我觉得他们特别谦虚啊，他说的发到网上，大家很喜欢的那个点赞量有5.4万。这个数字非常高啊，几个小伙伴在一起难得聚到一起，其实就是因为喜欢音乐。
1: 对，就是喜欢。因为我们平常上班，我们是快递员，平常上班很累，然后唱歌呢就是我们业余的一种放松的一种方式。
0: 今天我们的现场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匠心墙吗？你们是不是也有自己的匠心之气？
1: 是的是的。
0: 我们来看看哪一个是你们的啊？这个京东快递的。
1: 哎，对，是的。是，来，我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快递员日常配送的一个三轮车。
0: 我们来看看你们平时的装备。
1: 这个三轮车它不仅仅是我们快递员日常配送揽收快递的必备品，它也是我们朝夕相伴的一个生活的工作的伙伴。
0: 可以看得出来，这小小的一辆三轮车不仅承载的是他们街头巷尾的这些风雨无阻，更多的真的是他们日常生活点滴最重要的一份工具和他们的陪伴啊。其实各自都是因为这个，因为音乐相聚在一起，但是在工作当中又因为音乐有了更多的分享和快乐，是不是？
1: 是的。
2: 那我想问，为什么在这么多的歌曲当中你们选了这一首《苹果香》呢？
3: 因为我们都很喜欢《苹果香》这首歌，因为它更贴近平凡的工作和生活，没有华丽的辞藻，但它有生活的小美好。你像我们快递员平时穿梭在大街小巷，可能累的时候听到《苹果香》这首歌就觉得特别的暖心。然后我们也想借这首歌把平凡的工作和生活中的这份温暖传递给身边的客户和我们每一位同行。
1: 对，
3: 谢谢。
2: 好，谢谢。
0: 说得真好，其实我们生活当中都有很多平凡的小美好，我们感受到了你们的热情，也感受到你们对于生活的这份热爱。今天接下来的这个对唱环节，有哪位老师是你们特别想要合作的吗？
1: 我之前刷视频的时候，我看到文清爽老师他唱的那个《洪湖水浪打浪》的时候，我就觉得好惊艳呐！说我的天哪，好漂亮的老师啊，这嗓音怎么这么清澈呀？我今天真的，我看到文清爽老师，我就想跟他合唱一首《洪湖水浪打浪》。
2: 没问题。

0: 大家好，我叫韩志强，我是一名基层的社区工作者。
1: 欢迎欢迎韩志强。那今天呢，我们也有这样的一面匠心墙哈，在这其中哪一样是你的工作物件呢？
0: 我拿去。
1: 这文件夹
0: 啊，对对对、哦，
1: 这里面都是什么呢？
0: 它里边一个是我的一个日常的工作日记，再一个是一些一些咱们的居民送给我的一些手写的感谢信，还有一些咱们社区的儿童给我画的一些暖心的画作。
1: 哇，这么丰富、来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哈，让大家看一下，这是感谢信。嗯啊，这个是小朋友画的画、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感恩有你
0: 啊，对对对，在后边就是工作日记一些东西。
1: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小朋友画的这两幅画？我觉得也很可爱、这个是多大一个小朋友，因为什么给你画的？
0: 可能也就三四岁吧。
1: 哦，三四岁小孩子。三四岁，
0: 我们组织了这个社区的一个、因为老给咱们社区的小朋友组织一些活动嘛，在活动现场为这些小朋友拍拍照片，然后把照片送给了小朋友，小朋友拿这个当做一个回礼送给我了、
1: 你给他拍、他给你画、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其实也能看得出来，平时你们工作的时候确实给大家送了很多的温暖，因为小朋友有的时候看到的世界是最美好最单纯的世界，
0: 对，
1: 他能感受到我们的善意，回馈给你的同样也是爱心、
0: 对对对对对、
1: 你的工作有一二三四五的这个街坊哈，
0: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同时呢还有社区的常规工作，
0: 对，
1: 还有一项是养老
0: 对对对，
1: 养老服务，
0: 对对对，养老服务就是对咱们社区的一些

0: 空巢老人呐、啊，或者说上了年龄上一定年龄的一些老人，对他们多加关心呗，
1: 嗯，
0: 让他们知道一直有社区的这一帮人在想着您，在关心着您。我们社区有一个80多岁的一个双叔叔，儿女常年也不在身边，
1: 嗯，
0: 身上的基础病也不少，然后每次去拿药是他最困难的一件事儿。后来我们经过走访和排查，发现社区像这种情况还有10多户，然后我们就专门制定了特殊的服务，专门服务这帮老年人，给他们去医院开药，然后给他们把药送到家里，把温暖给他们送进家门。
1: 可以看得出来，一位社区服务工作者都是在跟人在打交道。有没有哪些时候是能跟音乐相挂钩的？
0: 因为我在社区里边也是在搞这个社区的文化队伍建设，
1: 嗯，
0: 像这种合唱队啊、朗诵班我们都有。每次合唱队我们七一都有比赛，我们这帮特别可爱的老人每次就让我给他们指挥，就是其实我也什么都不懂，我也没有学过这个音乐，就是自己成天靠着瞎吼，给这帮老头老太太吼的还挺高兴。
1: 主要还是源于真心啊，
0: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份温暖和认真就能让人和人之间流动起来，这种真情。其实通过韩志祥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分享，我一直能感受到他身上那种特别强的乐观然后积极向上的那种心态和状态啊。那今天呢，其实在我们民歌中国的现场，我们还有一个这样的对唱环节啊。那我也想问一下韩志强，有没有哪位老师是你特别希望合作的？
0: 我觉得王一达老师我特别的喜欢，就歌声特别的温暖，所以就想跟王老师唱一首《大海故乡》。可以吗老师？
2: 非常荣幸。来吧，让我掌声有请王立达老师。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

0: 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7: 那就问美团吧。
8: 他都能帮忙，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欢迎回来，亲爱的观众朋友，这里是民歌中国五一特辑，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劳动者登场。

0: 欢迎你，
1: 请坐。
2: 各位好，我是来自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名科技工作者，我叫石楠。
0: 欢迎你，石楠。
2: 好，
0: 你好，
2: 大家好。嗯，
0: 今天你带来的匠心之气是什么呢？
2: 就是这样一个比较小巧的翻译机。哦，这款讯飞翻译机它能够支持全球80多种语言之间的快速翻译，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去和我们外国友人去进行沟通，也能够让更多的国际友人更加深刻的了解中国。
0: 大家想不想试一试看？我们就挑一些比如说音乐专业术语，或者是我们这个消防应急当中的一些专业术语，看一看它在其他的不同领域当中是不是也能翻译的相对准确，好不好？丁老师您先说，您要让它翻译的内容是什么？
3: 我非常喜欢世界经典歌剧《茶花女》，你也喜欢吗？
4: I like the world classic opera La Traviata very much. Do you like it too?
5: Yeah.
3: 哟，可真可以。
0: 我们再请我们的吴队长再跟我们说一句比较专业的。
6: 空气呼吸器可以供消防员在现场持续使用大约1个小时。
4: The air breathing apparatus can be used by firefighters for about an hour at the scene.
0: 还是很准确的，
2: 非常准确，
3: 哇，这个非常厉害。
0: 谢谢丁老师还有吴队长的参与，谢谢你们。其实刚才石楠在介绍的过程当中，你就有说到你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在研发这个产品，怎么样让它更优化。
2: 没错，我们做产品也需要有匠心，不断的持续去打磨这款产品。嗯，我到讯飞到现在今年是第8年，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智慧教育、智慧医疗，包括智慧城市等等的产品我们都参与过。我们的一个 slogan 叫用人工智能建设美好世界，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份子，去建设美好世界的一份子。嗯，所以个人还是感觉非常非常的自豪。
0: 我相信你用很长的这段时间在坚守着自己的岗位，扎根在自己的岗位之上。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绒花》这首歌曲啊，你怎么会想说要选这首歌作为今天跟大家介绍自己的一个方式？
2: 其实这首歌背后还有一些故事。哦，嗯，我自己其实非常喜欢这首歌。这首歌的歌词里面有两句我认为非常非常契合我们现在的状态。嗯，顶天立地迎彩霞。科大讯飞的总部园区的这个进门的地方有一个大石牌子，然后上面的4个字就叫做顶天立地。这里面的顶天叫技术顶天，中国人的核心技术必须掌握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里面，所以叫技术顶天。立地其实是产品和应用立地，技术需要落到各个行业里面去为我们真正有需要的人去赋能，所以叫技术顶天，产品立地。第二句话是这首歌的最后一句，一路芬芳满山崖。嗯，这是我们对于用人工智能建设美好世界这一个愿景的充分期许。嗯，我们希望人工智能技术也像这个花一样，一路芬芳满全世界的山崖。
3: 我刚才一直在听，也深受感动。其实音乐和科技的有相互的这种关系。刚才你唱歌的时候我注意听，你没怎么学过声乐，但是你的歌声呢很流畅，很有情感，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你喜欢上音乐了以后，音乐也把这种灵感带到了你的科技的这个行业里，让你的想象力更加丰富，让你的智慧插上了翅膀。所以我觉得你在科技上面取得成就，你得感谢音乐。
2: 那谢谢丁老师。
0: 那我们能不能在这个舞台之上感受一下二位的合作呢？
3: 好，我们今天就是音乐界和科技界来一次合作。
0: 我们见证一下，
3: 好，
0: 掌声有请二位。

一首首歌曲唱完，一段段故事讲完，民歌中国五一特别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今天我们通过悠扬的旋律共同认识了来自于各行各业的六组劳动者，他们把日常的工作融入到优美的歌声当中。在此刻我们民歌中国的舞台之上，民歌的质朴动人与我们劳动者的踏实肯干可以说是交相辉映，也让我们在其中看到了每一个平凡岗位上的坚守与付出。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今天到场的我们每一位劳动者对我们的倾情演唱以及为我们带来的讲述，谢谢你们。感谢我们现场各位老师为我们带来的温情伴唱，谢谢你的搭档和配合，给予他们更大的舞台，谢谢。当然我们最要感谢的是所有的观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与厚爱。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朋友们再会。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2酯食用油。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武汉的春天是被一场樱花雨唤醒的。当第一缕春风拂过珞珈的山岗，吹过东湖的堤岸，那积攒了一冬的浪漫便化作满树繁花，将江城绘成一幅流动的色彩斑斓的长卷。满城春色，半城樱花，一江碧水，两岸湖光，看繁华落满枝头，闻暗香拂过街巷。春日把浪漫揉进每一处烟火里，武汉将整个春天揽入怀中，开启一场满城花开的浪漫盛宴，展开一幅姹紫嫣红的人间盛景，奔赴一次春明景和的诗意温柔。
1: 春光作序，花开成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龚韵希。此时此刻呢，我正在武汉东湖樱花园，大家可以看见我们目之所及，繁樱成云，方寸之间暗香浮动。在这个美好又浪漫的春天，我们相约武汉音乐学院，全国优秀的国乐演奏家们以及青年音乐才俊们共赴一场春日音乐之旅。就让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遇见最美的武汉，在繁花里邂逅最美的春天。

花开江城，国乐之春。您现在收看的是风华国乐春季音乐会。本次音乐会汇集了武汉音乐学院中国民族器乐表演人才培训项目的优秀演奏家，感谢敦煌牌民族乐器对国家艺术基金项目和音乐会的大力支持。接下来我们精彩继续。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要说武汉的赏樱圣地，就不得不提到我现在所在的武汉大学了。如果说樱花是武汉送给春天的一封情书，那么武大的每一片花瓣都是信笺的注脚，既写满了珞珈山的浪漫和哲思，也芬芳了这座求是拓新的百年学府。刚刚二位武大的同学带我在学校里转了一转，踏了踏春，我真的觉得在这所学校学习生活何其的幸福。如果让二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在武大读书的感受啊，是什么样的？
1: 武大有我，因你而来。
0: 精辟啊。您呢？
2: 你可在去年春天采下一朵樱花呀。
0: 你是那朵樱花？
2: 不是，我是珞珈山下东湖之畔武汉大学第五教学楼前樱花园靠近最东边的路灯的樱花树下石凳上看书的同学。因这份赏心悦目的美景，瞬间激活了大脑中的多巴与内啡肽所产生的快乐因子。
0: 啊，厉害！哎，不愧是学霸，一看就是快乐学习的。平时玩梗也不要忘了夸自己的学校，厉害厉害哈！不过话说回来，因为我觉得咱刚刚在学校里转悠的时候，春色真的太宜人了。来到这里哈，感觉如果不用春和花来一局飞花令，有点可惜。怎么样，咱玩一玩？
1: 好啊。
0: 什么叫自不量力，就是我哈。那就我先来了哈。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1: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2: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0: 十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
1: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2: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0: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1: 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
2: 樱桃花下送君时，一寸春心竹折枝。
0: 哎呀，可以啊你们。我发现了，我干脆认输算了。跟武大的同学比拼春和花的诗词，我真的是一点胜算都没有。但是刚刚在跟大家交流的过程当中，我突然想到了一句特别应景的诗：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我觉得咱们学子这种盎然的生机和活力，以及武大绝美的春色，就是武汉送给春天最美的礼物了。谢谢二位。刚刚我们武大的同学用诗词来赞颂了春天，不知道武汉音乐学院的同学们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向春天告白呢？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花开江城，国乐之春。您现在收看的是风华国乐春季音乐会。本次音乐会汇集了武汉音乐学院中国民族器乐表演人才培训项目的优秀演奏家，感谢敦煌牌民族乐器对国家艺术基金项目和音乐会的大力支持。接下来我们精彩继续。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张旧船票把我带回了百年前的武汉，好像做了一场穿越时空的江城旧梦，一时之间亦真亦幻。如果说船舱内的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多少透露着那个时代的动荡和不安，那么此刻我站在船头，两岸春光尽收眼底，无尽的长江从我的脚边缓缓流过，我内心收获的则是一种满城繁花的宁静与安详。春天就这样热热烈烈地来到了武汉，春天就这样实实在在地展现在了我们面前。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与你相遇，肌内金浆膜，懂味更懂赢。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烘焙饮，配五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益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3次。益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别等着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14: 上吧。两把，两
15: 把。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春。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

0: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3: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2: 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还有央视频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你有没有发现这几天明显感觉天长了？
3: 是的。
2: 然后风也暖了。昨天我一看日历啊，已经夏天了，立夏了。
3: 是的。每次一提到立夏，我脑中就会瞬间想起小时候的课文，荷塘月色。我那时候就经常想，哎呀，要是家门口也有片荷塘，可以捉捉萤火虫，闻一闻荷花香，太美好了。所以那种对夏天的期待，一想起来我心里就觉得特别的柔软。
2: 哎，所以说到这儿了，那大家已经猜到了，我们今天开场曲肯定是荷塘月色，让我们一块儿用歌声找回那份悠然自得的小确幸。

时年轻的你和你水中的模样，依然不变的仰望满天迷人的星光，谁能走进你的心房，采下一朵莲，是那夜的芬芳，还是你的发香？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咱们今天的第一条留言呢，是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的网名很有意思，叫80度开水。哦，那我猜想你不会是生活在高原地区了，对不对？他说，小时候呢，我妈的手机彩铃是宁夏这首歌，那会儿呢，我用我小舅的手机给我妈打电话，一打通就开始唱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啊，还没唱完下一句，我妈就把电话接起来了，我就赶紧挂掉，再打一遍，又从头唱宁静的夏天。我妈下班回家把我臭骂一顿，现在想来挨骂也开心。
0: 哎呀，这位朋友小时候为了多听几遍彩铃连挨骂都不怕，他哪是为了听彩铃，就是想跟妈妈多玩一会儿，哪怕就是隔着电话闹一闹。而且妈妈可能当时骂你啊，但心里也是觉得又气又好笑，这种小捣蛋的事情长大以后就变成了特别温暖的回忆。
1: 就有时候我们对于一首歌的感情不是因为歌本身有多厉害，而是因为这首歌和某一个人某一个场景和某一段日子有关。比如说这位朋友现在在听宁夏，估计你脑子里边全是那个夏天那个铃声，还有那个骂完你就笑的妈妈。

海洋哥哥好，我叫江明竹，来自北京，是一名初中生。今天我想点一首《好事要发生》，把祝福送给我的爸爸妈妈和我的好朋友们。每天清晨醒来是充满希望的一天，阳光洒满整个房间，感觉好事就要发生。歌声里唱到，不为谁成功，也不被谁平庸，好事就要发生。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和同学们都能逢考必过，取得理想的成绩。希望海洋哥哥能把这首歌播放给我们听，让我们有更多更多的好事。

0: 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

0: 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嗨，你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浙江温州的刘丽玲留言说，点一首《微风细雨》。这首歌是我们上学那会儿最火的校园民谣了，一晃都快50年了。那时候我们一到下雨天，心里就瞎琢磨，会不会有哪个男生偷偷递把伞过来呢？结果呢，人家男生根本没有那个心思，自己顶着书包跑得比谁都快。我们呢，左等右等，最后淋成落汤鸡，还不好意思跟人说到底在等啥。现在一听，有点忆往昔的感觉了。
1: 他这段回忆真的太生动了，我现在就是没办法，如果我有选择权的话，我宁愿回到那样一个没有手机、没有短信、没有微信的那个年代。你可以静静的看下的这场雨，你可以抬头好好的看看头顶上的星辰，对吧？我相信那个时候的生活的场景才真的就像是电影当中的那样的美好。
0: 我们老说从前慢，从前慢，以前我们可能就是这样盼一场雨，盼一个人，然后盼了整整一个青春。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那个时候的少女心事，微风细雨送给大家。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河南洛阳的小方前来留言说，小时候奶奶哄我睡觉，总爱哼一首歌，调子轻轻柔柔的，听着听着我就睡着了，但是我一直不知道这首歌叫啥名，今天一听五月的鲜花，哎呀就是它，一下子就想起来奶奶坐在床边一边拍着我一边哼唱的样子。奶奶现在年纪大了，耳朵也不太好使了，我就想把这首歌送给她，祝她身体硬朗，吃麻麻香，长命百岁。
1: 这条留言听完之后我觉得有点想哭啊，奶奶姥姥可能对于我们中国的小孩来讲都是我们童年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段回忆，因为很多人都是姥姥或者是奶奶带大的嘛，对吧？真幸福。
0: 是的，而且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想对他们说一声谢谢，但话到嘴边又觉得太轻了，那不如咱就借这首歌吧，好不好？我们借这首歌祝奶奶吃得好睡得香，但是有空多回去陪陪他，比什么都强。

0: 的靠近。
1: 伊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

0: 石雨熙，
1: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嗯，
0: 那在刚刚这首充满回忆的《轻轻地告诉你》之后呢，央视频的好友雨山雨你也发来留言了。他说：“马上夏天了，我想了好久，要不要约他出来玩，但就是找不到合适的理由。今天脑子里莫名其妙的就冒出了这首歌，来来回回听了好几遍。那句轻轻柔柔的想念，在单恋的季节，越听越有劲儿，感觉勇气攒得差不多了。等会儿我就要去问他了，希望可以成功。”
1: 哎，哪需要什么理由啊，对不对？你看夏天的风，路边的小摊儿，还有新开的什么来奶茶店，对吧？都是理由啊。听听歌就把自己说服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你心里早就想好了，就差推自己一把。所以去吧，这鼓起的勇气已经给这个夏天开一个好头了。
0: 是的，哎，记得成功了，发个留言告诉我们哈。来，海鱼恋。春天的泪

0: 这样的你我留言说，海洋运息你们好，马上夏天了，心里头特别向往大草原，就想去那种一眼望不到边的地儿，天蓝蓝的，草绿绿的，风吹过来都是自由的味道，我也特想骑马跑一圈，或者就躺在草地上看看云。我点一首唱起草原的歌，就当给自己先过把瘾吧。
1: 既然暂时去不了，那咱就在歌里出发，对不对？咱闭着眼听的话呢，也许草也绿了，风也来了，还把机票钱给省了，是不是很划算？
0: 就这么安慰自己。
1: 对，心理安慰。哎呦，
0: 你们俩挺会算账的，是吧？那就把这首唱起草原的歌安排上啊。那怎么样能够坐地日游30000里呢？就是闭上眼睛，把窗打开啊，感受到没有？前奏已经响了啊，风已经吹过来了，各位深呼吸，准备。

0: 我们。
1: 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不错。
0: 跟我一起来好不好？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谢谢，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2: 好了，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3: 争执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9: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带上了。
16: 吃不了吧？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0: 阳。
1: 大家好，我是云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一点小 work 留言说，以前总想着专门请假去远方旅行，后来发现每天上下班这条路其实也是一段小旅程。我把带上音乐去旅行存进了车载音乐，一上车我就放。堵车那就当多看会儿城市的风景，红灯那我就正好跟着哼两句。这么一想呢，上班路上也好像在旅行，心情就好多了。
0: 哎，我以前也是老想着，哎，等我休假了我去玩，对吧？然后等我钱攒够了我再放松一下自己。后来你发现就是等这个字儿就太讨厌了，对吧？你可能哪儿都去不成，还不如像这位朋友一样，把你的方向盘呢就当成你旅行的这个船舵，是吧？然后把车里边播放的音乐呢就当成我们旅行的背景音。你可以想象着，哪怕是堵车啊，哪怕是去完成一个不想完成的任务，你都把这个行程呢当做是城市的探险，多好，对不对？
1: 生活就是应该这样子啊，自己给自己制造幸福和快乐。
0: 换一个角度看世界，这个世界完全不同，好不好？在家里的地板上放上一袭白纱，那就是海浪；躺在沙发上，那就是小岛。我们旅行的音乐马上开始，带上音乐去旅行。

春节好，我是王勇。农历2005年，中国的马年，所以今天咱们就聊一聊阿尔湖名曲《赛马》。《赛马》这首作品，它的曲作者也是一位阿尔湖演奏家黄海怀。黄海怀出生在江西萍乡，从小热爱音乐，在中学的时候就担任当地的一个剧团的副团长，参与他们的乐队演出，拉的一首《好阿尔湖》，后来终于让他考上了武汉音乐学院，在这里进行了专业的学习，同时也开始了自己的创作。毕业之后留校，就完成了这一首《赛马》。经过两三年的打磨，他就带着《赛马》走南闯北。1963年，上海之春音乐节，当这首作品上演之后，引发了轰动。哎呀，大家都觉得这首二胡曲真的非常具有特色，因为它的音乐素材啊，来源于内蒙的民歌《红旗歌》，但是呢，又用了很多二胡的传统手法。除此之外，又借鉴了不少小提琴的技法。在这个作品当中，你可以发现，平常在二胡当中不太用的拨弦，在这儿非常频繁的使用，模仿马蹄声。他又进行了大幅度、大把位的滑音，用它来模仿马叫。从这首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多个维度都有了很多的融合，主要还是在二胡的演奏技法上有了更多的创新。即便到今天为止，这首作品的技术难度依然很高，不少当今的二胡名家也都把它当做了自己的保留曲目。所以马年听赛马。

0: 好，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1699，4006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2: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 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
3: 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2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 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格力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

0: 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

0: 1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